0: 共计2400例，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1: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例，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2: 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3: 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减肥药究竟如何减肥？它们有哪些危害呢？一起了解一下。
4: 据了解，甲基安非他明属于冰毒的有效成分之一。近两年，一些不法分子将其混入减肥药当中，利用其毒品特性，使吸食者在服用含有甲基安非他明的减肥药后，进入一种所谓的低功耗的亢奋状态，使吸食者能够产生强烈心快感并抑制食欲。长期服用此类药物将会对身体各个器官造成严重损害。这种含毒的特效减肥药极易让人产生心理依赖，过量服用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时会引发心律失常、惊厥、循环衰竭、凝血功能障碍，甚至出现昏迷或死亡。除甲基安非他明外，不法分子还会在这类减肥药中添加氯胺酮、芬特明等我国列管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持有、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均属于涉毒行为。即便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携带含毒成分的药品入境，也可能面临法律责任。
5: 如有减肥需求，请前往各大医院的健康营养科寻求专业意见。出国旅游代购时也请擦亮双眼。非法携带含有精麻药品成分的减肥产品入境，同样构成走私毒品罪。
3: 不仅是口服药，近期一些注射针剂因具有减肥效果受到追捧。深圳海关呢，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查获了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
1: 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4名旅客身着宽松长裤，举止异常，于是进行进一步检查。
6: 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
1: 据了解，每个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在黄冈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进境客车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7: 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1: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7: 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3: 除了成分不明的减肥药减肥针，最近呢，罗湖海关在入境监管现场还查获了一名携带大麻烟的旅客。
8: 当天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为主动申报。他走得很快，我们发现他在快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突然掏出手机低头看，这个举动不太正常，我们马上把他拦下来进行检查。
9: 在男子裤子右侧口袋官员找到一盒已经拆封的香烟，烟盒飘出特殊异味，和普通香烟气味明显不同。打开烟盒一看，盒盖里藏着一支已经燃烧过半随后熄灭的自制烟卷。
8: 经现场检测，该疑似自制大麻烟呈4斤大麻酚阳性，后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支卷烟中检出4斤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5克。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9: 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大麻烟剂量小，只有一点点就不算大事。需要明确的是，大麻属于我国法律明确管制的毒品，无论数量多少，携带走私大麻入境都是违法行为，并不会因为只有0.15克就免予追责。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宇坤。
1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白天呢，云量依然较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到了夜间，天气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上下。22号白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天气逐渐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8度左右。到了夜间降雨停歇，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上下。23号的白天天气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30度左右。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比较强烈，需要注意防晒。到了夜间呢，云量再次增多，最低气温呢在17度上下。那么最后呢，要提示大家，未来3天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出行需合理调整着装。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防护措施。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门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起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开销已经达到436亿美元。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防部日前向美国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已经支出436亿美元，其中弹药消耗占总支出的60%以上。此外，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战争已有18名美军阵亡，超过830人受伤。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每一战事中，美军至少已有22人阵亡，比五角大楼对外公开的数据多4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8号表示，美国防部给出的开支数据几乎肯定偏低。他们指出，五角大楼承认该预估金额并未包含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追加拨款申请中所要的15亿美元燃油及其他费用。伊朗袭击造成损毁的美军基地，如巴林的海军基地，其维修与重建费用也没有纳入这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基地可能关停，不再重建。美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军或是所在国选择重建基地，相关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3: 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到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
12: 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
10: 在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纳，一群工匠和志愿者正用传统工艺等比例复刻路易十四时期的一艘大型战舰“让巴尔号”。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持续约20年。
13: 项目灵感源自在圣瓦斯特拉乌格发现的两艘沉船残骸，团队提取残骸实测数据，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复原出这艘装备84门火炮的一级风帆战舰的原始设计。船体主长度57米，加装船首斜围后总长可达72米，规模宏大，工程挑战重重，船体构建体量巨大。 最小构件重量也达到600公斤。尽管配备起重机、拖拉机等现代设备，构建空间定位与拼接依旧十分考验工匠。项目的目标是未来让这艘复刻战舰顺利下水。
14: Puisque l'intérêt du projet, c'est évidemment de construire le Jean-Bart et de le voir un jour à l'eau dans le port de Gravelines, ça c'est sûr. Mais tout l'intérêt du site, c'est surtout de venir découvrir la construction du navire avec les métiers anciens, donc la forge par exemple ou la charpente navale, qui sont les deux métiers qui sont aujourd'hui le plus exploités.
13: 据了解，这个建造工地对外开放，接待游客与研学团体，向公众展示古老手工技艺的同时，也让大众了解曾被忽视的传统行业。造船者们认为，虽然不少居民尚不了解这个项目，但它承载着法国的航海和文化记忆，值得大力推广。
1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季旅游好去处，
3: 欢迎话题。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而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10000多。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把玩，就像是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呢，网络直播间里这种玉米的价格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
16: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17: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18: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7: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3: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比如说有彩绘山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9: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种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7: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3: 那么这种文玩玉米到底能不能种植呢？确实能种植，不过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目前呢，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经验。
19: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7: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

0: 们年轻人有了接触这些传统的技艺这些机会，能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他，去发自内心的去喜爱他，珍视他。这不仅是对这单独一种艺术表演，更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对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的一种传续。
1: 此次下基层慰问演出至今，先后走进怀柔、通州、大兴、房山四区，共安排七场惠民演出，包含歌舞、京剧、秦腔等形式，汇集观众达3000余人。
2: 下基层慰问演出是本届汇演的一个延伸项目，同时也是为了宣传今年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各族群众在共享共乐中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十六子文化季活动近日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启幕。
4: 像这种民间传世的铜鼓的话，它重量应该是在35到45斤。像这面铜鼓以那个龙纹、鱼纹和钱纹，这面铜鼓呢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现场同样亮相的还有壮锦，它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纹样绚丽饱满，蕴藏着壮族先民的生活智慧。
5: 自食同辉，锦绣同心，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在里面，每一幅都有八角太阳纹，是老一辈希望太阳带来丰收。以前我们这个壮锦就是只是做着背面家用的，现在我们包包啊、小卡片啊、茶杯垫啊这些等等，就是贴近现在的年轻人，让他要融入我们的现代。
1: 本次石榴子文化季以八跪聚力结石子，法治铸魂石榴红为主题，划分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多个板块。
6: 品尝了像当地的很多的美食，牛角梳，还买了一件。
7: 在我们大团结展厅的小舞台上会有这个精彩的舞蹈呈现，那么这里面包括这个壮乡的歌舞，还有他们的这个民族乐器展示。这个小舞台呢也是特别受我们北京市民的欢迎。
1: 北京台报道。
3: 首都博物馆每周主题大展即将迎来尾声，9月19号展览正式进入收官倒计时30天，首博还特别推出了宠粉专场活动。
8: 这个展厅中的文物呢，来自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博物馆。这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呢，有700多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所以相信今天你们看到这些文物，一定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觉得今天的这个参观是不虚此行。
1: 这次首博馆长亲自带队，陪同20组亲子家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由馆长深度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自然科普知识。并和家长小朋友互动交流，带领大家沉浸式探秘美洲大陆独特的生态风貌与人文故事。
9: 我第一次知道那个玉米和南瓜是产自那墨西哥的，然后我还知道了自己的纳瓦尔叫赤橙之犬吧。我觉得今天来挺有意义的。
1: 参加本次宠粉专场活动的购票观众还都领取了专属抽奖号码，奖品包含首博热门文创产品，其中一等奖则是2027年首博特展免票权益。
10: 非常幸运的参与了这个抽奖活动，并获得了明年27年的特展的一个活动，所以相约明年，明年一定会再来的。
8: 这展览一共汇集了800件来自墨西哥和秘鲁国家的珍贵的文物，很多文物呢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现在这个展览离闭幕还有30天的时间，又正逢中秋节和国庆佳节两节来临，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走进首博，能够领略古代美洲的文明之美。
1: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正在全力备战10月中旬开展的 CBA 新赛季的北控男篮，在球队的训练基地组织了新赛季前的一堂媒体公开课。
11: 上午10点，球队开始了时长2个小时的训练，并为媒体记者开放了后15分钟。新赛季，球队在迎来了以哈里斯为主教练、张兆旭、韩硕、刘晓宇为主的助理教练组成的教练员团队，球队也进一步更新换代。全新的阵容和全新的教练组，也让新赛季的北控男篮让人格外期待。
12: 在这个夏天呢，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球队能够建立起一个体系。

0: 包括在赛季开始之后能够围绕着一个体系来打。所以在整个夏天的时间，我们的球员也是在不停的训练，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去建立起我们的化学体系，希望我们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后相互之间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1: 提高这个在场上思考的这个反应的速度。那我们的这个防守体系就是也是需要他们很快能识别出这个进攻或者防守的这个方式，那根据这个方式阅读好，马上头脑里能尽快去反应。
2: 对于北京球迷来说，刘晓宇的回归球迷们最为期待。
1: 篮协有规定是球员不能兼教练，我只能作为球员去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那今年能打多少场也要看身体状况，但是在球队需要的时候肯定是还是要在场上做好这种组织啊，包括防守端还是要去可能承担比较重的任务吧。
2: 除了熟悉的老朋友，球队新赛季还迎来了众多新员，租借到期回归球队的王少杰，全新签约的外援，整个夏天他们也用自己不懈的努力全力融入球队。
3: 我们新的这个团队是非常注重防守要求的，前两年然后广东队然后也是防守要求也非常高，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说非常的难吧，融入起来，然后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下一些功夫。
4: So good, we got a lot of good young guys. I think they've been here working hard every day. They're getting better each day. They'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and I think the future is bright for them. I think the whole team is good. So you know, once we put it together, it'll be good.
2: 这个休赛期，球队经历了多场热身赛和季前赛的锤炼，全队上下也希望通过比赛检验训练的内容，加快磨合和化学反应。等到廖三宁和赵嘉毅回归之后，全队将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全力冲刺新赛季的 CBA 联赛。
5: 我也希望我们能在后续的训练包括比赛中能有一个好的状态吧。
2: 北京台报道。
6: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宇坤。
7: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户外能见度的情况。那从最新的监测资料来看呢，与一小时前相比，北部地区的能见度呢已经明显好转，而南部地区的能见度转好的速度比较慢，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仍在一公里之下。那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出行呢仍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白天呢云量依然较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到了夜间天气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偏凉，出行要注意添衣。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金秋时节，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流金遍野，清晨云雾漫过群山，千层梯田若隐若现，绘就出一幅色彩丰富的秋日画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呢，很多小吃啊都号称是源自宫廷，比方说卤煮火烧来自于酥灶肉，但是啊，酥灶肉在史料当中还真有记载。这溥杰的夫人啊写过一本书叫《食在宫廷》，这里边写到呢，说乾隆45年，乾隆下江南，当时啊住在陈元龙家的园林当中。那么这一年呢，其实陈元龙啊早就过世了。那当时呢，有一个叫张东官的厨师啊，给乾隆做了一道带肉的汤菜。这乾隆吃完之后呢，非常受用，于是啊，回北京的时候啊，就把这张东官啊带回了北京，进了御膳房。因为这张东官呢，他是苏州人，所以呢，他做的这个肉菜就命名为叫酥灶肉。那后来这酥灶肉变成卤煮火烧呢，这个没有史料记载，都是靠着民间的说法。那这说法哪来的呢？因为在老北京啊，有一个《燕都小食品杂咏》里边写了这么几句，叫做“酥灶肥鲜保质馋，火烧汤字肉来欠”。您看这里边呢，又是老汤，又是火烧，又是肉的，所以说啊，演变成这卤煮火烧的可能性比较大。那现如今呢，在北京城做卤煮的店铺啊，着实是不少。可是呢，在东四大街有这么一个卤煮店，这门脸不大，不光是周围的街坊啊，很多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那么他们家做的卤煮到底哪儿不一样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燕缸是东四卤煮的味道掌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来胡同找肖大爷一回，把新做好的餐厅名片给他。
2: 哎呀，
3: 哎呦，来了您，
2: 哎，
3: 好，
2: 快过15，给你拿点小生意。
3: 有，
2: 那个名片发完了是吧？
3: 对，
2: 再给你拿一会儿。
3: 哎呦，感谢，
2: 我得感谢您啊，老那个，
3: 咱这老店怎么也得给
2: 宣传宣传是吧？
3: 给宣传。
4: 你看，我就住在这个4条，这个68号。对面胡同博物馆，他们有好多参观的。我这个退休了没事了，我就拿出这个他们经理印的名片，我就给他们介绍。我说没吃饭，到这老店去品尝品尝。
0: 肖大爷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担任餐厅的义务宣传员，正是因为这是一家他从小吃到大的餐厅。
4: 今年78了，48年生人，从小就吃这个卤煮。买那么一碗了，上面还有几片五花肉，那个心肝脾肺肾也吃了，还有火烧主食肉，那全都有了，再撒点香菜，哎呦好香。
0: 卤煮火烧是老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相传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由宫廷御膳酥灶肉演变而来，最早在北京南航街一带流行，因为价廉、味美、管饱，深受重体力劳动者的喜爱。让肖大爷心心念念的东四卤煮，可是一个百年老字号。原名叫做四如春饭馆，公私合营之后，改名叫东四食堂，因为卤煮而远近闻名。
5: 先用清水清洗两次，开水焯两次，然后用活水给它把这水都冲掉，冲到这个水清亮了。
0: 加入老汤炖煮之后，尹燕刚还会
2: 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工作15年，是龙宫寺白魁。这第一层是龙宫寺小吃店，大概到这块都是龙宫寺小吃店，挺大的，底下这层全是卖吃的的，在这待了15年。这儿原来在那通道头上，那2年我刚来的时候卖羊串，这一天能卖2-3千串，这人老多了。那会儿刚十几岁，也不知道累，感觉挺新奇的。 还挺好玩的呢。如果在老家的话，你只有周中有庙会的时候才能见到这么多人，又是吃的又是喝的，你就是天天见，天天跟开庙会似的。
0: 尹彦刚是河北人，他来北京的第一站就是东四，如今他依然扎根在这里，这也让尹彦刚对这片街区有了很强的归属感。

0: 楼主火烧家常炒菜，豆汁灌肠，麻豆腐炸酱面，老北京爆肚。要是楼主炸酱面、爆肚、炒菜都有。
1: 来点馒头。
0: 来几个？
1: 25个
0: 。
2: 经营好这家百年老店，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情怀。
1: 谢谢
0: 啊，没事，慢走啊。哎，吃什么去？
3: 这边的一个。
0: 啊，来，里边走。来一个听听的，
3: 这边的一个，
0: 好嘞，来大爷，我来这儿的第一年冬天，晚上起来的时候，人来了，他要买8碗烩肠，我说您吃了这么多吗？他说孩子，我从房山打车来的，他说我买回去啊，这是吃3天的，家里啊还有那个老伴儿，还有他弟弟，他们好几个人吃。他说来一趟不容易，他说原来就在这边住，要搬走了，他就跑出来买这烩肠来，就是对于这店的这种思念，其实一直都胃口吃的是吧，他不得说这个念想吗？
2: 尹彦刚提到的烩肠是一种老北京的市井吃食，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它是炒肝的孪生兄弟，以猪大肠为主料，不加猪肝，肥肠煮透切段，加蒜末酱油，骨汤烩出，勾芡收汁儿。
0: 勾芡的时候一定要匀，这火要控制好了，不能太大了，勾不好了就是一大疙瘩一大疙瘩了，就不那么看着那么油亮了。炒亮了以后，就撒上蒜，把那蒜推匀了，就可以出锅了。
2: 烩肠的制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自从有了料更足的炒肝作为替代，它在市场上便逐渐被取代了。可是尹彦刚始终把它留在菜单上。
0: 因为好多老的上岁数的食客，他们来了不点炒肝，他们只点烩肠，因为这边可能就这一家在做这个。
4: 你看这就是算一进院了。
0: 一进啊，
4: 一进院，这是倒座棚，下人佣人住的地方。
0: 哦，
4: 修建的时候这也没敢动。
0: 哦，这就原有的这个建筑哈。
4: 高贵的宾客来了，这个绿的屏门才打开。
0: 哦，
4: 全民来了，来迎客。
0: 哦，要不然得从这边走。
4: 佣人家人就是两边，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垂花门就是二门。
0: 哦，
4: 有的是铺席包，这高级一点铺的是板子。
2: 在这片待的久了，尹彦刚和很多老食客处成了朋友，这也让他对东四的历史越发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他也成为了这片街区历史的一部分。通过味道来传承记忆，尹彦刚常说自己没什么更大的梦想，但他想守住这口老味儿，守住这份情谊。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东四卤煮店味道掌门尹彦刚。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北京通州的历史啊，那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话说在公元前195年，当时呢始建路线，这路呢就是马路的那个路。等到了东汉时期啊，改名叫做路线，就是加上3点水那个路。那么金代呢升级为了通州，取的意思啊是漕运通济。等到了元代，郭守敬修建通惠河，把这通州的漕运呢一直引到了北京城里的积水潭。所以元代的积水潭呢 ，可以说是一片竹炉碧水、繁华的景象。等到了明朝洪武元年，当时啊修建了通州城。在老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飘来的北京城”，这话一点不假。您像明代修建紫禁城啊、北京城啊，需要的大木料金丝楠木，一般呢采自川贵地区，都是由打大运河运进的北京城。包括当时北京的漕梁、景德镇的瓷器、江南的丝绸，哎，故宫里边铺地的金砖，那都是从大运河飘进的北京。那么今天的通州呢，依然繁华，具有烟火气息。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藏在通州的烟火气里。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张涵的一天是从跑步开始的。在他看来，做菜是体力活，身体得先撑得住。
5: 我上班之前会经常锻炼一下，跑步了、健身了，这样会有助于我的工作精力更加充沛。
2: 张涵今年34岁，年纪不大，活力十足。上班之前一刻也闲不住，可一旦上了灶，他立马收起那股跳脱劲儿，变得格外细心，每一步准备都容不得半点含糊。

0: 第一个呢，我叠的是我的颠锅布的毛巾，这样呢我抓锅会更舒服。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的灶台呢都是不锈钢，会很滑，所以说用它来起一个防滑的作用，而且呢看着也是白干净。
1: 张涵所在的采风楼中餐厅主打创意中式融合菜，以不时不食为根基，打破菜系边界，将各地美食元素与老北京的烟火气融于一席。而在所有的菜品之中，张涵最拿手的非荔枝虾球莫属，这是一道把甜和鲜揉在一起的功夫菜。
0: 我们一定要选用鲜活的16头生猛的海白虾，一定要活的时候去给它剥掉，这样呢打出来的虾胶呢它肉质会特别紧实。

0: 打成虾胶之后呢，它的虾肉会特别紧实，做出来的荔枝虾球呢会弹牙。打到什么程度呢？倒立起来它不掉，这种程度是合格的。
1: 因为我们选用的是芝士嘛，芝士的奶香味不能特别足，足的话会强调虾的本身的鲜味。包的时候不能是一边厚一边薄，这样炸的话它会爆浆。

0: 刚开始下锅油温不能过高，过高的话它外表那个酥皮会变白，不能让它爆浆。最后我们还要升下油温，是为了把虾肉里边的油分给逼出来，这样吃着会比较健康。
1: 外壳炸出荔枝壳般凹凸酥脆的褶皱，内里裹着鲜虾的弹嫩与芝士的奶香，口感外酥里嫩，火候差一分便不脆不香。这道菜要做好，全凭多年功夫的拿捏。尽管张涵工作的采风楼是通州皇冠假日酒店内的中餐厅，有着成熟的供应链，但是一有空他就喜欢去菜市场看看。
0: 他这藤壶挺肥的，还啊，
2: 我这是西班牙藤壶。
0: 西班牙藤壶我感觉国产的没有这么大，这都是自己手剥的啊。这枸杞还有新鲜

0: 那吗？咱还有这个樟树岗吗？
1: 说实话，很多厨师呢，感觉跑菜市场呢折腾人，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说菜品的底子啦，全在食材上边。有些细节呢，只有自己到了现场去摸去看，心里边才会踏实。
0: 黄油老鸡多少钱？
2: 黄油老鸡最好的50一斤。
0: 来一只吧，给剁了吧。哇，好亮啊这鸡。
3: 张涵今天来菜市场，除了工作需要，也有一点私心。
0: 谢谢啊。去我梦开始的地方，去我姑姥姥家。因为小的时候基本上暑假寒假都是在姑姥姥家度过，反正就是一看到老两口还感觉自己就是个孩子。姑姥姥也是一个启蒙老师吧。哎，舅舅，舅妈，
4: 哎呦，
0: 姥姥，
4: 哎，我们张涵来了，哟，
0: 什么东西啊？没买啥，没买啥。哎，舅妈，
3: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
0: 我做，
3: 一到放假，张涵就常被送到姑姥姥家住。
4: 你今儿下手了
1: 吗？暑假寒假的时候，姑姥姥带着我经常一起包饺子，
0: 提前打架。主要是，这不是您做劲做得好，我擀皮儿。啊，我舅妈然后包。
5: 小的时候啊，淘气也是淘气，倒是挺听话的。我有一个孙女，我这孙女他们俩啊，上下差1岁。张涵呢爱吃饺子，我给你们拌馅儿，给你们和好了面，一个人擀皮儿，一个人包。孙女跑着玩去了，她还跟我这儿还擀皮儿呢。哎，我就觉得。

竟出现在你的桌子上。那上面刻着担心两个字，那是我当初送给他的。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简小姐，哎，我等你很久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我现在也有急事要处理，听说皇军要下南洋，南洋股票恐怕要大跌。
0: 啊，易小姐，
1: 我现在得赶紧回去找人盖章，把股票跑了，再不抛就来不及了。咱们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哈。
0: 哎。
2: 所以你果然认识顾叔，对吗？
3: 所以你是俊腾的人。
2: 你们怎么认识的？啊？为什么我的钢笔会在你这儿？你到底是哪边的人？沈先生，你是不是已经破获了性格密码？你必须跟我坦白一切，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沈先生，现在外面来的不知道是哪方面的人，你把我放给。

0: 李太太，您找我有事儿啊？
1: 苏苏的哮喘病好了，她现在很安全，你不用担心。
0: 您说的是旅班路37号的黄小姐吧？哎呀，我稀里糊涂记错。
1: 是一位年龄更小的苏苏小姐，好像也姓沈。
2: 沈处长，南洋橡胶这只股票你得抓紧抄了，对晚3点半，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3: 不至于吧？要不我再等两天啊？
2: 抛不抛随便你吧，我得赶紧去一趟证券交易所。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别到时候赔了钱，你又说我没有跟你说。哎，
3: 谢谢李太太。
2: 李小姐，你有天大的事情也要等到我回来再说，我是真来不及了。
4: 哎，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发报，联系组织。这份情报无论如何在明天凌晨之前必须送回去。
1: 你把情报给我，我立刻交给组织。
0: 之前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冒险几天我没有带在身上，回到三阳里我马上把他们详细的军事战略部署图交给你。
1: 好，我们立刻回到三阳里。我走正门，你走后门，六点我会准时以宋时和的名义到你家。
0: 好。

送出去。

0: 我们都是被他的枪，枪手动作很快，我当时那个角度看不清他的脸。看到和他接触的人了吗？他厅里的人太多了，我一进去就跟丢了。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中枪了。
1: 原来你没我说的那么聪明，啊！梁景元，我早就跟你说过，根本没必要演这出苦肉计。你觉得冼碧云是共谍，直接把他抓了不就行了？
2: 你调不出共谍，你父亲再破不出西梗，那么下周你们一起回重庆。
0: 你明明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回重庆的。 为了来上海，我已经上了军统的除奸名单。我这趟是搭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的。
1: 嘘嘘嘘。

0: 報告。未確認の無線信号を受信。直ちに送信します。
1: ちゃんと見張れ。
0: はい。

0: 信号の強さからよると無線の発信源は3よりからと思われます。
1: 監視を続けろ。

我们被他绑在这儿了。谁？谁？谁？谁？醒醒！现在第三战区正在经过，全上海的日本人都在寻找收发信源，他们的信号车马上就会锁定这个范围，宪兵马上就到了，快走！

0: 沈万清破获了西格密码，你知道这套密码对我们的重要性。他一旦向任何组织交出了破译方式，我们前线的将士将万劫不复。我不能留他。
1: 可梁警员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这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把西格密码的破译方法告诉任何人。
0: 电台上石宁经阵的频率，就是他对外联系的证据。
1: 顾亮山，
2: 你看是。

0: 你杀了一个抗日，可是你现在居然举着一把枪指着一名抗日志士！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杀了他，我马上去找梁景元告发你，咱们谁都别活！你能保证他被日本人抓了之后，我出卖我们吗？你能保证吗？
1: 林爷，你是个演员，你可以演戏，但是战场不是儿戏。
0: 我可以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命去赌，但你让我用前线将士的生命去赌，我做不到，我也赌不起。而且他刚刚已经发报了，他们的定向车一定会定位到这儿，到时候他账也还不了。
2: 你干嘛？

0: 如果李所长通共的罪证一旦坐实的话，他是他，你是你，密码研发处处长的位置，我是会为你留着的。
1: 谢谢梁先生抬爱。你说在这乱世是吧？那是谁想当着梅花鹿，都想求个一官半职当个豺狼？
0: 坐，
2: 您坐。实不相瞒，梁先生，这研发处处长我早就想当了，可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共党的帽子给李先生扣上吧？那李先生眼睛都看不到，他怎么发电报啊？他
0: 那冼碧云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秘密。如果一旦这些秘密曝光了的话，可是会牵连到你的呀。
2: 人家是夫妻俩关上门说的话，那他们秘密不能告诉我呀，我是个外人，对不对？
0: 你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什么是觉得奇怪的吗？
2: 梁先生，您觉得什么才算是奇怪的细节？
0: 他们平时亲密吗？
2: 亲密，那能不亲密吗？夫人来之前，李先生吃饭、睡觉、上厕所，那是不是都我来照顾？我在身边形影不离啊。结果这可倒好，夫人一来，我成摆设了。
0: 他们平时吵架吗？
2: 吵，能不吵？一个中国人，一英国人，这思想差异上就有所不同。
0: 他们平时几点就寝，几点起床啊？
2: 这个不太一定，但多半都是夫人早睡早起。那李先生工作嘛，我就跟着李先生晚睡晚起。
0: 李所长患有脑疾，他犯起病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李太太的休息啊？
2: 梁先生，您问我的这些事儿都是人家关上门之后的事儿，说我哪知道啊，是吧？
0: 非要知道呢。

0: 我跟你说了吧，他们两个根本没住在一个屋里。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李先生信这个，基督教徒，婚前是不可能跟夫人同房的。他都是跟我共处一室。但是这种事儿吧，没法跟其他人说。你说这街坊四邻都觉得他们十分相爱，为什么不住在一个屋里？是不是那个地方有问题？你说他还活不活了？所以就没说这事儿。 但是梁先生，我为了您能抓住供电，我可是全盘而出了。但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没法当查理了。我，梁先生，不知道这件事算不算是您说的奇怪的细节？

0: 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了。现在这个公谍就锁定在你和李约瑟之间。告诉我，是他还是你？姚所长，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就把公谍的包围圈呢缩小到我和李所长之间，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人必定不是我。
1: 知道，我这个人呢胆小怕事，而且呢也胸无大志。我那点业余爱好都是这么绿豆大小的事儿，我能干到今天这个职位，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就想在咱们所里头踏踏实实的干到退休，别无所求。这公爹这个帽子太大了，我扛不住啊！
0: 你在接头的时候，你恰巧不在研究所。 你那发报的时候，你恰巧又出现在三亚，怎么那么多个恰巧都让你碰上了？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

0: 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
1: 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我大烟瘾犯了，我溜回去吸了两口。
2: 什么？啊，
0: 那李约瑟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回来发报来了。
1: 他血口喷人，他要这么说，我还能说他回来发报呢？
3: 他一个瞎子怎么发报？
0: 宝剑，宝剑啊，宝剑，宝剑，我忘了，我忘了。他有一个查理，对吗？对，他有一个查理。
1: 对，查理，我看见查理了，是查理发的报。
0: 有证据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没有证据，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1: 他李约瑟没有证据，他可以诬陷我啊！
0: 证据，证据，
1: 证据，证据，我想想，证据，证据，证据，让我想想，证据。电台，电台就是证据。电台在谁手里，谁就是公敌。我知道了，
2: 叶海达，
1: 叶海达和他那个爹易秀远，他们父女俩就是公敌。那个易秀远啊，天天的猫在锁里头，冷着一张脸，谁也不理，鬼鬼祟祟的。他知道叶海达死了吗？赶紧抓他，别让他跑了呀！
0: 我之前说过了，不是他们父女俩，
1: 不是他俩，那。董金波、刘方培，你虽然派了他们去执行秘密任务，可是他说不定就偷偷的回到三元里给公爹发报啊。梁总，黄二，
4: 我要揭发沈万清就是公爹。
1: 黄二，你瞎说什么？
4: 傍晚的时候，就是我哥帮他擦的车，他车里有血。我哥就是受了他的蛊惑，为了掩护他才死的。就是你害死我哥。
1: 黄二，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魔障了啊？我是师父呀。梁所长，你别听他的，他一定是因为他哥哥死了，他受刺激了。黄二，
4: 黄二，别碰我！你们杀人凶手！他在大陆银行存了一件东西，
1: 李欢
4: 重列下一传，那是我帮他存的。他看我小，不懂事儿，我当时就在想，一本破书有什么好存的？我就偷偷看了一眼，里面加了一张西格密码博弈的照片。
1: 什么书啊赚的，我真不知道啊！我就是偷了西格密码的材料一点点，我想拿到黑市上去卖，想赚点钱。我，哎，那都是国民党的东西，对新政府一点损失都没有啊！新政府的东西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拿，真的。李欢，你为什么要编排这些东西来陷害我？要死人的！
5: 陈处长，
0: 请。
1: 梁所长，
5: 坐。
1: 梁所，你别听他的，梁所长，

0: 确定啊，阿莫，去大陆银行把他说的那本书给我拿回来。大陆银行指着户主的脸。 没关系，多带两个人，带着李小姐一块儿去。
1: 等一下，
0: 既然都跟你师父恩断义绝了，他的这件衣服也就没有必要穿了。

0: 他说的都是假的，他是诬陷我，梁所长，我没有，你喝咖啡吗？不，梁所长。
1: 资料卖给谁呀？共产党。我没有想卖共产党，就算我卖给共产党，你也不能说我是共谍呀、啊。西哥的事儿呢，我们可以往后再放一放。不过那本《忠烈侠义传》真的在那个保险柜里，那你共谍的身份可就跑不了。
0: 梁所长，我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梁所长，你饶了我，我真的错了，梁所长，我下次不敢了，没有下次，梁所长，你饶了我。

0: 黄二，
1: 师傅，
2: 哇，谢谢师傅，巧克力的，
0: 甜吗？
2: 哇，好甜啊！谢谢师傅。
0: 黄二，记住师傅说过的话，如果哪天师傅出事儿了，就把师傅藏在大陆银行里的那个东西说出来，就能保你的命。
3: 师傅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 梁所长，我好了，梁所长，李环跑了。梁所长，李环突然袭击我们，车子失控翻进了江里。李环水性好，高木队长带着另一个人去抓他了。
2: 废物！
3: 李环跑了。梁所长。

0: 沈处长，你今天下午也出去了？
1: 哎，你色上就别问了。
2: 不让搭车也就算了，还生气？

0: 这里感觉怎么样？这里疼吗？
1: 没事吧，师傅？
2: 疼人去。

罗明达三十三师进攻黄桥之作战命令，决于本日拂晓继续向黄桥之敌攻击而占领之。

之前你和我说过，找到他以后我们就撤离。现在我不走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教会了我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方法。我想知道他后面的任务，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

0: 师傅没了，我哥也没了，吴叔叔送我去延安。
1: 其实我师父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他提前把我和我哥脱身的方式告诉我，他让我把大陆银行能佐证他是共谍的东西抖落给梁景元。
2: 梁总，
3: 黄二，
4: 我要揭发沈万清就是共谍，
1: 这样即使他身份暴露，也能保全我和我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只是我没想到那天来得这么快，我连他们最后一天我都没扭见着。当晚，师父告诉我要传递的情报就在他的外套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用出卖师父的方式才能把情报带出去。原本我以为我只要成功离开，再把大陆银行的东西取出来，你和师父就能把白夜的身份甩到我身上。但我没想到，外套还是没能带出来。师父才会用那么惨烈的方式。
3: 师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别的不多说了，好好照顾好你哥哥，他脑子里都是数学，是个呆子。如果哪天师父不在了，别怕，要勇敢活下去。

王朝战役的胜利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新四军汇合起来了，能够相互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大的发展，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是华中革命势力取得了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0: 奋斗到底，
1: 奋斗到底。

0: 先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
1: 我的路已经想好了，投笔从戎，走父亲走过的路。
0: 少爷要走自己的路。
2: 那是什么？
0: 我们终究会找到的。

0: 谈的是从台下走到台上，现在才知道最难的是从台前去到幕后。老郭、红玉还有白夜，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我会像他们一样掏心膝盖，卷曲济难。
1: 那么接下来执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和顾阳山划清界限。

十万精髓死，但他已经破译了西格，西格密码已经不再安全，必须予以撤回。新的密码这两天就会下发到第三战区。关于这一次的任务，上峰对你表现得立场非常满意，我是个毛秘书。 亲自送顾司令回的府邸，他现在很安全，你可以放心了。我知道你对军统形势有诸多不满，但是自从你走上了这条路，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整个顾家和丁一的生死都记在你的立场上，想你清楚吧。

0: 仗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共享单车现在成了重要的通勤工具，成为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接驳工具。上班骑着去地铁站，下班从地铁站里出来找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出行方式。但是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找不到车，逐渐成为了问题。有问题就得解决。那最近呢，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单，完成了60处重点轨道交通站点的接驳优化和提升。那么效果如何呢？我们眼见为实。
1: 地铁苏州街站地处中关村西区，周边写字楼密集，上班族客流量很大。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对非机动车停放进行精细化治理。为了方便市民找车，规范停车秩序，重新施化的站点 A 口站前广场的停车区域焕然一新。不同颜色的停车框、地面标线以及引导标识，将共享单车、私人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划分成三块独立停放区。
2: 比较乱，就是怎么停都有。恨不得有的就直接就停门口了，停地铁站门口就直接就走了。现在就你看摆的也相当，就是什么车停什么地儿都已经划分好了。
3: 后来的话时间长了，他们也都变得认可了。有的像不知道的忙着走的，咱们就说咨询的员帮着引导一下，我帮推一下。
1: 遇上早晚出行高峰，运营人员还会在现场动态调控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
3: 咱有个工作群，
4: 上午10点多，咱们这有预计了，然后
3: 对
4: 就发照片，
3: 对，
4: 然后美团收到他就过来听，
3: 对，这不是那个哈喽啊，收到。
1: 理顺停车秩序的同时，行人的通行条件也得到了同步改善。
5: 原先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1.6米高度的高台井，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就占用了步道的一部分啊，阻碍了行人的通行。那么现在呢，是把这个高台呢降到。降到与地面平齐了，让行人通行更加的顺畅。
1: 五棵松地铁站面临的出行情况更复杂，就医、通勤、逛街及骨客流交织在一起。早晚高峰时段，非机动车潮汐停放现象突出，地铁口人行道经常被车辆堵得严严实实。为此，属地部门深挖桥下存量空间，清退部分桥下机动车车位，将腾出的4000多平方米打造成了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可容纳2000余辆自行车。地铁五棵松站 C 口还打通了通往301医院急诊的步行通道，原先要绕180米，现在仅需步行80米，给就医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此外，站点周边还试点开通了微循环公交64路区间，用于分流短途出行客流。
6: 看现在推轮椅，然后来回走，行人还有非机动车都是各式各的道，然后完了都是井然有序的。
7: 那现在你看一下子。横平竖直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原来我们一接放学孩子的时候，哎呀，都跟他们都还打仗升天的，但是现在不存在了。
8: 专门打造了一群多能的队伍，这个队伍在我们全海淀区将近有800余人，集巡查、码放、引导，还有这种确保上报所有的数据于一体的这种常态化的管理机制，真正确保做到我们的轨道接驳治理成效不反弹。
9: 截至8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0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累计修复接驳步道1.2万余平方米，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呢，达到9.8万余平方米。
1: 北京台报道。
0: 打通每一个环节，让绿色出行成为没有后顾之忧的选择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起发生在后半夜的匪夷所思的事故。一辆车开着开着，在临近出口的位置把车开到了栏杆上，这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星辰警官。

0: 凌晨路面清静，一辆银色小客却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车头严重受损，司机挪到副驾才脱身，好在人没什么大碍。可是那份惊吓估计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夜间开车视线差，反应慢，更得打起12分的精神。这里是凌晨1点多莲石东路上的一处主路出口，凌晨10分的路面上车辆稀少，行驶顺畅，而一起事故即将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这辆银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发生事故后，由于被撞的栏杆顶住了银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受困的当事司机只好挪到副驾驶位置，推开右侧车门走下来，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银色小客因为车速较快，撞击时力道猛，左侧车身以及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而出口处的部分栏杆也被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驾驶银色小客行驶到此处时，因为操作不当造成车身突然失控，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桥栏，出现严重损失。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救援车，把已经无法自行挪动的银色小客慢慢拽开。发生在莲石东路上的这起事故，对于夜间驾驶车辆的司机起到了警示作用，大家在行驶当中务必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谨慎小心，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此外，司机朋友不要在驾车时接打手机，或者是出现影响安全行驶的动作，否则车身一旦偏离行驶方向，会造成严重后果。五环主路上，两辆厢式货车撞在一起，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里头动弹不得，几个人手忙脚乱把他拽出来搀到路边，看得出人疼得不行，也被吓得不轻。这一撞耽误了工作，伤害了身体，也让家人跟着担心。这里是中午11点多五环主路，此时两辆厢式货车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厢式货车箱体的右侧，严重的撞击造成后面这辆厢式货车驾驶室受损变形的情况非常严重，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几个人打开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门，把困在驾驶室里的司机救了出来，随后两位男士将其搀扶到路边，看得出这位司机在事故中受了伤，刚刚的撞击过程估计也让这位司机受惊程度不小。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司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既要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前后距离，也要控制好车与车之间的左右距离。如果要采取变更车道一类的驾驶动作，司机要认真观察周围情况，提前给后车做出提示，以保障路面安全。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四南大街与朝阳门内大街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变为了绿灯，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但是出行者们要是不注意交通安全，事故的麻烦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当时想要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深色小客的右侧直行而来，躲闪不及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骑车人当时没有按照规定戴上安全头盔，过了好一会儿，那位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站起身来，没有什么大碍，实在是万幸。这会儿民警和他一起把翻倒于地的电动自行车推到路边，出行者们进入路口后，如果只顾着转弯而忽视对直行方向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的谨慎观察，就容易让交通事故钻了空子。因此大家在转弯之前请适当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防采取措施不及。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请主动戴上安全头盔，增加防护作用，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2: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戴上安全头盔，遵守信号灯指示通行。而面对民警的检查呢，也要配合。但是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名摩托车驾驶人面对检查，不但闯卡，而且还拿出去炫耀。那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广告之后说。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面对民警的检查配合是义务，但是在门头沟区的燕池镇，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却选择直接闯卡，而且还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炫耀，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颖警官，请他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在门头沟雁翅镇，南雁路凭借着连绵不断的盘山弯道、优美的山林风光，近些年呢已经沟城区。
1: 你好，交通队的。
2: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1: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2: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1: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3: 不是我，
1: 不是你的。他那谁的车呀？车呢？
3: 朋友的，卖了。
1: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3: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2: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3: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2: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1: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也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2: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3: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驾驶员。
1: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3: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1: 联系怎么说的呀？
3: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1: 那他怎么说呀？
3: 他说可以。
1: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3: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

0: 没成功，他说影响到流量了，他又发着呢。
1: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从别人那里借来摩托车跑山游玩，遇到民警拦截检查，加速闯卡逃逸。危险行为的背后，暴露的是梁某淡薄的法治观念和侥幸心理。而他之所以会采取如此过激的举动来躲避处罚，除了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3: 当时你骑着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0: 就是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理。
3: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0: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3: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0: 因为没有本啊。
1: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3: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 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0: 是
3: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摔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后果呀。
4: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做出拘留处罚。近来气温下降，跑山摩友也多了起来。
4: 进山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山区道路崎岖，弯道较多，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呢，提醒摩托车驾驶员戴好头盔，在骑行过程中呢，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
2: 无证驾驶、无号牌的摩托车上路，本身已经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面对民警的执法检查，选择加速闯卡逃逸，无疑是错上加错。这种行为也将自己和女友的生命安全置于了巨大的风险当中。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好，感谢金警官的梳理和讲述。双节假期临近，不少朋友都在计划着自驾出行。驾驶新能源车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半路快没电了，又找不到充电桩，该怎么办？或者充电站排队太长，该怎么办？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好的办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马上双节假期就要来了，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强假期当中自驾出行，而对于新能源电车自驾出行的朋友来说啊，我们还是要很多的小技巧来跟您分享的。您比如说出发的时候留多少电量，出发的时候比较合适，如何在沿途通过手机软件来规划自己的充电行程，如果发现服务区充电人非常多排队，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剩余电量不多了又很难快速找到充电桩，有什么样的省电继续行驶的小窍门，本期节目都分享给您。
7: 长途出行之前，车主一定要上车先检查剩余电量，最好让剩余电量啊在一个合适的区间范围内，千万不能低过20%。咱们先开车出门找充电的地方。出发时车辆不是满电，心里不踏实，这时候啊您也不需要担心。这时候咱们拿出手机，打开导航，假设咱们从现在这个位置标定目的地是上海，您看没有？整个行程大概是12个多小时。完了，咱们这时候啊往上拉，打开更多，这时候里面有一个可以选择充电站的，点开这个。它就会给您规划您从开始出发这个位置到终点之间的所有的充电站位置，咱们可以把它打开，您看这些小的绿点都是各个位置的充电站，而且价格在咱们这个 APP 导航上也能看得到，它一度电多少钱，非常方便。
8: 除了关注电量，随车应急工具您也千万不能忘
7: 哦。对，长途出行车内的工具一定不能忘。走，咱们让后备箱看一看。通常情况下，这种随车工具都会放在后备箱。咱们先来看，比如说第一种三角牌，三脚架正确使用方法，把它打开。您看啊，它上面有的是这种插口的，有的是这种摁扣的，一摁就摁上了。后面有两个支腿，

0: 你看没有，这个位置就把它放到车后100到150米之间。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灭火器，灭火器上面有一个指针，它分黄区、绿区和红区。这个指针在正常情况下通常一直在绿区这个位置，不管是在黄区位置还是在红区位置，说明这个灭火器已经使不了了。所以您看，今天我给您找了一个反面教材，您看没有，这位置已经腐蚀了，它根本都看不见这个指针在什么位置。所以说像这种灭火器是必须要更换，您搁在车上没有用。第三个大电器，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大电宝，人家很多朋友都在说了，我开的是电车，我用大电宝干嘛？在这块我需要跟您说，就算您开的新能源电车，但是电车启动的一瞬间用的是咱们机舱内部的一个12伏小电瓶，如果当小电瓶没有电的时候，您就算驱动电池电量100%，这车也是走不了的。左边这个是黑线加负极，这儿写着减号，右边是正极，写这块啊，您看写着加号，在搭电的时候千万不能搭反，加反了就会损害车身的控制电脑，就这一下电脑就烧蚀了。东西准备妥当，走，咱们快出发了。
1: 长途自驾中，续航里程一旦告急，又没办法快速找到合适的充电点位，这时候您就需要一些技巧让车辆减少能耗。
0: 当您在驾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电量告急的时候，而且又不能马上进行充电，这时候您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首先咱们要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利用溜车的时候给咱们的驱动电池啊回一回电。其二，把车上的空调、座椅加热和一些用电设备能关的尽量全把它关掉。最重要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屏幕显示，咱们可以把它的光线调到最暗，这时候是比较省电的。尽快离开高速，因为在辅路或者国道旁边充电站会更多一些。
1: 如何尽量避免遭遇充电难题？如果充电桩排队，如何快速找到替代方案？您可以记住33法则。
0: 您看现在导航软件非常好的，在充电桩位置上空余多少充电桩都给您显示出来，如果说充电桩都满了，它会告诉您剩余充电时间大概是多少，所以说通过这块您就可以能规划我在什么地方充电。针对充电，咱们俩有一个33法则。说到33法则，因为节假日找充电的时候，找充电桩的位置是可能会排队，甚至到1到2个小时。这时候，当您车辆的电量剩余在30%的时候，您就需要要规划我在哪儿开始充电了。在充电过程当中，不要说把车充到100%再走，尽可能的，咱们把电量充到80%，咱们就要出发了。为什么这么说？当车辆充电超过80%，就是80%到100%，这20%的时候，咱们的充电功率就会大大下降，这时候咱们的时间就会翻倍。所以说建议您充到80%，开车奔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第三点啊，就是不排除在节假日过程当中，在充电桩位置排队车太多，超过3辆的时候，建议您啊提前规划下高速。一般情况下，高速口附近3到5公里都会有大型的充电站。
1: 除了规划充电点位，充电时间您也可以合理调整，因为这样会更加省钱。
0: 还有就是充电的电费问题，所有充电桩都有一个峰值价格，比如说有的峰值，您看啊，这0点到7点的时候，咱们价格啊是1.1块，但再往后走7点到10点的时候就是变成1.27块，这不断在黄金位置啊，您看这个当前的是11点到1点的时候是1.45块，就比低谷的时候更贵一些，所以说合理去规划您的时间进行充电，还能省一笔费用。在充电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发现我插上开始充电，有个1-2分钟的时候自动就跳枪充不上电，这个问题很简单，不是这个充电口脏了，就是咱们车上的充电口脏了。这时候用您随车带的小刷子或者说抹布把它进行清理一下，再重新试一下就没问题了。
2: 也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小技巧啊，能够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自驾出行当中开着电车也能满满的安心。更多大车养护知识，我们十一假期跟您不见不散。
3: 好，再换一话题。那今天呢，经过连续多天的紧张施工，京通铁路怀柔北到龙化段的桥梁更换工程全部完工了。这项工程由国铁北京局统筹，多家单位联手建设。在对全线设备完成检查验收，确认安全达标之后，这条铁路已经正式恢复通车。
4: 京通铁路始建于1972年，是衔接华北、东北两大区域的核心运输通道。这次换梁改造是国内既有线改造中封锁时长、施工体量均位居前列的重点工程。因为线路运行年头久，不少桥梁和设施出现老化，

0: 这次施工主要就是换掉老旧桥梁，整治线路病害，升级配套设备，针对性解决老线路长期运营存在的设备老化、通行受限等问题。
1: 我身后的是京通铁路150号兴州河大桥，兴州河大桥紧邻京通桃包连线，换梁过程中对施工工艺、设备操作、安全管控要求极高，改造后的京通铁路线路安全性、稳定性、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0: 这次改造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巨大，多个工种、大型机械同步开工，组织协调的难度非常高。整个工期内，施工团队累计完成64座桥梁、292孔、587片 T 梁的更换工作。施工最紧张的时候，现场作业人员超过7800人，投入架桥机、履带吊、轨道运梁车、大型吊车等各类大型设备240多台。线路升级完成之后，京通铁路可以更顺畅地保障华北、东北之间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交通保障。北京台报道。
2: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重庆一位司机的精神状态导致一起事故的发生。那现场具体是什么情况？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沪蓉高速重庆市云阳县境内的红石坝隧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小型轿车失控撞上了隧道内的应急停车岗的防撞筒。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4: 这回事水着了吗？
5: 啊？
4: 水着了吗？
5: 晓得是有点困吧，啷个我也不是能晓得没得影响吗？
0: 事故现场，小车的车头已经严重受损变形，所幸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6: 经查，驾驶员杨某当天从万州出发，往奉节方向行驶，行至事发路段时困意难挡，迷糊状态下杨某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跑偏，并撞击道路右侧应急停车岗防撞筒。
0: 交警提醒，驾驶员长途行车时要注意劳逸结合，谨防疲劳驾驶。
2: 有不少司机陷入认知大坑，一开智能辅助驾驶就觉得车子能全权搞定，但是在全南高速永新段就出现了这么一起惊险的事故，监控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全过程。
0: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车突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子在快车道原地旋转两圈，最后侧翻卡在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场面十分惊险。接到事故报警后，高速交警立即赶到现场。此时，事故车辆侧翻在地，车头已经面目全非，护栏被撞得扭曲变形，路面到处散落着破碎的汽车零件。
4: 车上几个人？兄弟一个人。从哪里过来的？
7: 从衡阳。
4: 从衡阳
7: 回吉安。
4: 疲劳驾驶。
7: 啊。
4: 打瞌睡了。
7: 有点，应该是有点打瞌睡，我怀疑。
4: 什么叫做你怀疑？
7: 因为我这有自驾，我是自驾的意思。
4: 一直开着自驾。
7: 对，他这个自驾有点那个。
0: 原来司机行驶途中打开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放松警惕睡着了，车辆失去人为干预，直接冲撞到护栏，引发翻车。万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教训足够深刻。
2: 江广快速路上，一辆电动三轮车混入滚滚车流，货物堆得比人还高，我们来看看。
0: 当天下午，在江广快速路，一辆电动三轮车违法驶入了快速路，车辆所载货物堆放过高，遮挡驾驶人视线，导致车辆操控性大幅下降，穿行车流风险极高。为避免强行截停引发事故，民警全程跟随，警示护航，在运河快速路出口引导电三轮离开危险路段。
8: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

0: 出去！
1: 交管部门提醒：城市快速路禁止非机动车行人通行，市民远途出行需规划路线，一定要根据交通工具选择匹配的导航模式，避免非机动车误入快速路或高速公路，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路上开车呢，一定要先做路线的规划，不能在路上犹豫，更不能鲁莽并线，否则招来事故。具体说的什么事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3: 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车速，松懈观察意识。殊不知，顺畅的路面之下，同样潜藏着诸多不易察觉的行车隐患，稍有疏忽就会引发交通事故。
4: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面对通畅良好的路况，个别司机却做出了丢失安全的选择，并让自己和他人陷于事故的泥潭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画面中这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

0: 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开了过来。可是这位司机在继续向东行驶的过程中却显得犹犹豫豫，他减速之后车身骑在导流带跟机动车道之间的位置，这位司机似乎又想继续向东行驶，又想从旁边的出口处驶离二环主路。可当他最终决定向左并线继续向东行驶时，一辆从他左后侧开上来的银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相撞之后，他的整个车身向道路里侧翻了出去。在这个过程中，银色小客又跟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碰撞。此时我们看到坐在那辆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下车之后，匆匆忙忙地穿过主路出口处和二环辅路，进入了一旁的变道处，而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走下车来。再看看那辆侧翻于地的银色小客，司机和乘车人从车里面爬出来后跳到路面上，他们在事故中所受的惊吓自然是不小。据了解，在事故中有一个人的手臂受了轻微伤，而这辆银色小客则因为车损过大而无法继续行驶。对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如果自己能早一些规划好行驶路线，提前采取相应的驾驶动作，而不是犹豫不定，就完全能够避免这起三车事故。
1: 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2: 晚上10点多，在右安门桥下的二环辅路里，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正在辅路里面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行人从桥洞处走了出来，直接迈下了变道。他一路小跑地穿过了二环辅路。行人看到了几十米开外的那辆公交车后，他急忙抬手招呼，想要上那辆公交车。但是二者之间，一是距离相当远，二是公交车已经驶出了公交站台。一看自己目的没能达成，这位女行人有些失落地走向那座公交站台。他在看了看公交站牌之后，反身向东走去。您接着往下看。

0: 行人被撞的事故又一次揪紧了人们的心。这位女士向东走过来后，想要再次穿过二环辅路，但是一辆沿着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的小客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不慎把这位女行人撞倒在路面上。一看撞了行人，被吓坏了的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此时那位被撞后趴在路面上的女行人挣扎着慢慢坐了起来，她手捂着自己的额头，应该是受伤了。在缓了一阵之后，这位女行人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小客车的旁边，跟当时司机说着什么。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被撞的女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深刻的事故教训再一次提醒了人们，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保障出行者们的生命安全的基石。如果忽视它的作用，那么当事人会为不计后果的行为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此外，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要谨慎小心，避免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自己因为措施不及导致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的关键词向国旗敬礼。
1: 今天清晨来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约10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升旗。
2: 我现在就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近10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齐聚在这里观看升旗仪式，大家怀着崇敬与热忱迎着朝阳，一同见证国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3: 因为我也是作为校内一名的抛旗手，所以我认真的去观看解放军叔叔们的他们很正确的一个抛法，然后我回去肯定会再去严加训练我自己，然后要抛到像他们一样这么厉害。
4: 看着解放军把旗升到塔顶也是非常感动的，然后也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观看国旗升上旗杆顶，在这么特殊的地方天安门非常难得的机会。
5: 此次来天安门升国旗呢，让我学到的就是看到有不同的军姿啊、姿势啊，这些等等都是让我们能深刻学习的。
6: 我现在就是看完这个升旗之后，我依然是非常的激动，就因为其实这一次我是第二次来天安门看升旗礼的，但是这次的感觉是更加不一样的，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上展现这个面貌的这么整齐划一的步伐，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默默训练，他们把党的利益放在了个人的利益前面。
7: 其实听国歌想想，其实主要还是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人都，其实港澳同胞都在一声齐唱，而且声音是其实是非常响亮的，这让我感受到其实香港、澳门和祖国不可割舍的这种情怀。
0: 我们特别关注亚运会，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1: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8: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
1: 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
9: 在今早进行的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日本选手北条桥以52分56秒的成绩夺得本届亚运会首金，中国选手张喜瑞落后9秒撞线，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中国队另外一名队员范俊杰以53分29秒完赛，名列第5名。北京台报道。在随后进行的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明玉、傅静、吴希瑶、孟欣获得团体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中收获的首枚金牌。北京台报道。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
1: 日前，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
2: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黑龙江绥化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崔某泽为发泄个人情绪，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崔某泽处以行政处罚。福建厦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柯某系某乒乓球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诋毁、贬损另一乒乓球运动员的帖文，煽动网民对立情绪，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柯某处以行政处罚。山东滨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贾某霞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贾某霞处以行政处罚。湖北恩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贺某林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丑化图片和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贺某林处以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韦某猜系某跳水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侮辱、贬损其他跳水运动员的视频，并组织粉丝群体共同实施网暴活动，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韦某猜处以行政处罚。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
1: 举案说法，一起来关注北京门头沟交警追查一辆违法摩托车的全过程。
0: 人无证，车没牌，面对交警执法还闯卡逃逸。
3: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燕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4: 有一辆摩托车没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了。
3: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4: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3: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4: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

0: 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他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1: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0: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十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丹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1: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0: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1: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你好，交通队的。
1: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0: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1: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2: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3: 不是我，
2: 不是你的。他那谁的车呀？车呢？
3: 朋友的，卖了。
2: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3: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1: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3: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的发给我了。
1: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0: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也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1: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3: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交警权。
2: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3: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2: 联系怎么说的呀？
3: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2: 他怎么说呀？
3: 他说可以。
2: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3: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1: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3: 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
2: 侥幸心里，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3: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2: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3: 因为没有本啊。
1: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2: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3: 是，
2: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 摔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也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
0: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作出拘留处罚。近来气温下降，跑山摩友也多了起来。
0: 禁山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山区道路崎岖、弯道较多，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呢，提醒摩托车驾驶员戴好头盔，在骑行过程中呢，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
4: 接下来这场面，大家可以想一想，正在家中做饭，一抬眼窗外空调机上趴着个人，你说吓不吓人？
5: 实在是太吓人了。这是湖北武汉市民黄女士前两天的真实经历。再补充一个信息，黄女士家住30层。惊吓之余，黄女士赶紧联系物业报警。
4: 特别关注飞贼落网机。
6: 黄女士介绍，她当时去厨房做饭时，看到窗外空调外机上趴着一名陌生男子，隔窗询问，对方含糊其辞，自称在维修空调，然后就匆匆离开了。黄女士觉得不对劲儿，立刻联系了楼栋管家。
7: 没有穿工作装，同时也没有系安全绳，再一个也不是在工作时间段进行的高空作业。
6: 经物业工作人员核实，当天小区没有空调安装或者维修作业，于是物业第一时间将这个线索上报给了社区民警。民警连夜开展全面核查，经过逐户走访，民警从一户居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名可疑男子的身影。经黄女士辨认，这个人就是出现在她家窗外的男子。
8: 下午上面是没有穿鞋子，打着赤脚，然后一直在那个走道的那个安全窗户那块来回徘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可疑就非常高了。
6: 考虑到嫌疑男子当天作案没有得手，民警判断他很可能还会再次前来作案，于是通知小区物业公司和社区义警加强戒备。果然，第二天下午，小区保安发现这名可疑男子再次来到小区，民警和社区义警立即展开布控。当嫌疑男子拎着一个包准备离开小区时，被民警当场抓获，从他的包里搜出了攀爬绳、手套、攀岩鞋等作案工具。
9: 在他的身上随身也发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接近10个以上的金饰，我们怀疑他已经盗窃得手了。
6: 经查，嫌疑男子李某有多起在外省攀高入户盗窃的前科，落网时身上的100余克黄金首饰和3000多元现金就是从小区二栋某户居民家偷的。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武汉江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大麻是我国法律明确管制的毒品，无论数量多少，携带大麻入境都是违法。
5: 最近深圳罗湖海关在入境监管现场查获了一名携带大麻烟的旅客。
10: 当天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他走得很快，我们发现他在快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突然掏出手机低头看，这个举动不太正常，我们马上把他拦下来进行检查。
11: 在男子裤子右侧口袋官员找到一盒已经拆封的香烟，烟盒飘出特殊异味，和普通香烟气味明显不同。打开烟盒一看，盒盖里藏着一只已经燃烧过半随后熄灭的自制烟卷。
10: 经现场检测，该疑似自制大麻烟呈4斤大麻酚阳性，后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支卷烟中检出4斤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5克。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1: 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大麻烟剂量小，只有一点点就不算大事。需要明确的是，大麻属于我国法律明确管制的毒品，无论数量多少，携带走私大麻入境都是违法行为，并不会因为只有0.15克就免予追责。
4: 继续举案说法，这回海关边检人员敲响的是所谓网红减肥药的警钟，不但伤身更违法。
5: 最近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含有冰毒成分的3无减肥药。
12: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13: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
12: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14: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12: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粒，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15: 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4: 您听清了吧？是不可逆的损伤。
5: 那么这些所谓的特效神药究竟是如何达到减肥效果的呢？
16: 据了解，甲基安非他明属于冰毒的有效成分之一。近两年，一些不法分子将其混入减肥药当中，利用其毒品特性，使吸食者在服用含有甲基安非他明的减肥药后，进入一种所谓的低功耗的亢奋状态，使吸食者能够产生强烈心快感，并

0: 经过医生们紧急人工输氧的救治，浩浩的血氧渐渐回升，血氧稳定，救护车得以继续行驶，急促的警笛声响彻天际，与死神的赛跑，赢了就意味着争取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浩浩被送往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们立刻对浩浩进行全方位监护。此时，医生从浩浩的气管里吸出了大量的血液，这表明浩浩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浩浩可能随时因为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王辉大夫立刻请来了超声科的王建华主任，对浩浩进行超声检查。
1: 心率就快180了。所以说这心功能肯定是不好
0: 的。一墙之隔的重症监护室门外，浩浩的爸爸妈妈和他的姑姑、舅舅、叔叔、姨奶奶，十几个亲人在焦急地等待。
2: 今天我们来就是在亲戚朋友就开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给孩子最后一次希望。
3: 他爸爸从来不想放弃他，不想放弃他。听了最好的邓大夫说，咱放弃吧，别折腾孩子了，抛手以后再缝不上怎么办呢？孩子白遭一次罪吧。我给他舅舅也说，咱不救了，咱把孩子捐献到社会吧，把他的眼睛和什么别的东西叫孩子用上，孩子还能看见一点光明，看见世界。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温暖、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会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

0: 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4: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共享单车现在成了重要的通勤工具，成为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接驳工具，上班骑着去地铁站，下班从地铁站里出来找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出行方式。但是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找不到车，逐渐成为了问题，有问题就得解决。那最近呢，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单，完成了60处重点轨道交通站点的接驳优化和提升。那么效果如何呢？我们眼见为实。
1: 地铁苏州街站地处中关村西区，周边写字楼密集，上班族客流量很大。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对非机动车停放进行精细化治理。为了方便市民找车，规范停车秩序，重新施划的站点 A 口、站前广场的停车区域焕然一新。不同颜色的停车框、地面标线以及引导标识，将共享单车、私人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划分成三块独立停放区。
2: 比较乱，就是怎么停都有。恨不得有的就直接停门口了，停地铁站门口就直接走了。现在就你看摆的也相当，就是什么车停什么地儿都已经划分好了。
3: 后来的话时间长了，他们也都变得认可了。有的像不知道的忙着走的，咱们就说是引导员帮着引导一下，我帮推一下。
1: 遇上早晚出行高峰，运营人员还会在现场动态调控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
3: 咱有个工作群，
4: 上午10点多，咱们这有预计了，然后
3: 对
4: 就发照片，
3: 对，
4: 然后美团收到他就过来听，
3: 对，这不是那个哈喽啊，收到。
1: 理顺停车秩序的同时，行人的通行条件也得到了同步改善。
5: 原先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1.6米高度的高台井，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就占用了步道的一部分啊，阻碍了行人的通行。那么现在呢，是把这个高台呢降到。降到与地面平齐了，让行人通行更加的顺畅。
1: 五棵松地铁站面临的出行情况更复杂，就医、通勤、逛街、脊骨客流交织在一起。早晚高峰时段，非机动车潮汐停放现象突出，地铁口人行道经常被车辆堵得严严实实。为此，属地部门深挖桥下存量空间，清退部分桥下机动车车位，将腾出的4000多平方米打造成了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可容纳2000余辆自行车。地铁五棵松站 C 口还打通了通往301医院急诊的步行通道，原先要绕180米，现在仅需步行80米，给就医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此外，站点周边还试点开通了微循环公交64路区间，用于分流短途出行客流。
6: 看现在推轮椅，然后来回走，行人还有非机动车都是各式各的道，然后完了都是井然有序的。
7: 那现在你看一下子。横平竖直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原来我们一接放学孩子的时候，哎呀，都跟他们都还打仗升天的，但是现在不存在了。
8: 专门打造了一群多能的队伍，这个队伍在我们全海淀区将近有800余人，集巡查、码放、引导，还有这种确保上报所有的数据于一体的这种常态化的管理机制，真正确保做到我们的轨道接驳治理成效不反弹。
9: 截至8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0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累计修复接驳步道1.2万余平方米，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呢，达到9.8万余平方米。
1: 北京台报道。
0: 打通每一个环节，让绿色出行成为没有后顾之忧的选择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起发生在后半夜的匪夷所思的事故。一辆车开着开着，在临近出口的位置把车开到了栏杆上，这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星辰警官。
10: 凌晨路面清静，一辆银色小客却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车头严重受损，司机挪到副驾才脱身，好在人没什么大碍。可是那份惊吓估计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夜间开车视线差，反应慢，更得打起12分的精神。这里是凌晨1点多，临时东路上的一处主路出口，凌晨10分的路面上车辆稀少，行驶顺畅，而一起事故即将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这辆银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发生事故后，由于被撞的栏杆顶住了银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受困的当事司机只好挪到副驾驶位置，推开右侧车门走下来，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 这辆银色小客因为车速较快，撞击时力道猛，左侧车身以及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而出口处的部分栏杆也被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当时司机驾驶银色小客行驶到此处时，因为操作不当造成车身突然失控，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桥栏，出现严重损失。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救援车，把已经无法自行挪动的银色小客慢慢拽开。发生在临时东路上的这起事故，对于夜间驾驶车辆的司机起到了警示作用，大家在行驶当中务必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谨慎小心，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此外，司机朋友不要在驾车时接打手机或者是出现影响安全行驶的动作，否则车身一旦偏离行驶方向，会造成严重后果。五环主路上，两辆厢式货车撞在一起，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里头动弹不得，几个人手忙脚乱把他拽出来搀到路边，看得出人疼得不行，也被吓得不轻。这一撞耽误了工作，伤害了身体，也让家人跟着担心。这里是中午11点多，五环主路，此时两辆厢式货车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厢式货车箱体的右侧，严重的撞击造成后面这辆厢式货车驾驶室受损变形的情况非常严重，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几个人打开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门，把困在驾驶室里的司机救了出来，随后两位男士将其搀扶到路边，看得出这位司机在事故中受了伤，刚刚的撞击过程估计也让这位司机受惊程度不小。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司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既要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前后距离，也要控制好车与车之间的左右距离。如果要采取变更车道一类的驾驶动作，司机要认真观察周围情况，提前给后车做出提示，以保障路面安全。
1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四南大街与朝阳门内大街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变为了绿灯，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但是出行者们要是不注意交通安全，事故的麻烦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当时想要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深色小客的右侧直行而来，躲闪不及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骑车人当时没有按照规定戴上安全头盔，过了好一会儿，那位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站起身来，没有什么大碍，实在是万幸。这会儿

0: 民警和他一起把翻倒于地的电动自行车推到路边，出行者们进入路口后，如果只顾着转弯而忽视对直行方向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的谨慎观察，就容易让交通事故钻了空子。因此大家在转弯之前请适当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防采取措施不及。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请主动戴上安全头盔，增加防护作用，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1: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戴上安全头盔，遵守信号灯指示通行。而面对民警的检查呢，也要配合。但是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名摩托车驾驶人面对检查不但闯卡，而且还拿出去炫耀，那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广告之后说。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面对民警的检查配合是义务，但是在门头沟区的燕池镇，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却选择直接闯卡，而且还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炫耀，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请他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范维建、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在门头沟雁翅镇，南雁路凭借着连绵不断的盘山弯道、优美的山林风光，近些年呢，已经成为了京城摩友圈里一条热门的网红跑山路线。一到周末，不少骑友相约进山追风打卡。但是跑山玩乐，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最近一条摩托车闯卡逃避检查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再次把骑行的安全问题推到了大家面前。
1: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雁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2: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跑了。
1: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2: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

0: 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1: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0: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2: 摩托车消失的点位地处山区国道，周边岔路众多，山间便道四通八达，沿线的监控点位分布也较为稀疏，摩托车驾驶人究竟拐向了哪一条小路，藏身何处，一时之间也成为了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1: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0: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十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丹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岳，经过九龙东岳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1: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0: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1: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央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一头黄发，身材魁梧，摩托车驾驶人梁某就这样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信息核查的结果显示，梁某在中央时代广场开了一家工作室，平时他就居住在门头沟城区。
3: 你好，交通队的。
1: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0: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1: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3: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4: 不是我，
3: 不是你的，那谁的车呀？车呢？
4: 朋友的，卖了。
3: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4: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1: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4: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1: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0: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1: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4: 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驾驶员。
0: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4: 对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0: 联系怎么说的呀？
4: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0: 那他怎么说呀？
4: 他说可以。
0: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4: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到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1: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从别人那里借来摩托车跑山游玩，遇到民警拦截检查。

0: 加速闯卡逃逸，危险行为的背后暴露的是梁某淡薄的法治观念和侥幸心理。而他之所以会采取如此过激的举动来躲避处罚，除了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当时你骑着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2: 就是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理，
1: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2: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1: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2: 因为没有本啊。
3: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1: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2: 是，
1: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说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
4: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
5: 车启动的一瞬间用的是咱们机舱内部的一个12伏小电瓶，如果当小电瓶没有电的时候，您就算驱动电池电量100%，这车也是走不了的。左边这个是黑线加负极，这儿写着减号，右边是正极，写这块啊，您看写着加号，在搭电的时候千万不能搭反，加反了就会损害车身的控制电脑，就这一下电脑就烧失了。东西准备妥当，走，咱们快出发了。
3: 长途自驾中，续航里程一旦告急，又没办法快速找到合适的充电点位，这时候您就需要一些技巧，让车辆减少能耗。
5: 当您在驾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电量告急的时候，而且又不能马上进行充电，这时候您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首先咱们要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利用溜车的时候给咱们的驱动电池啊回一回电。其二，把车上的空调、座椅加热和一些用电设备能关的尽量全把它关掉。最重要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屏幕显示，咱们可以把它的光线调到最暗，这时候是比较省电的。尽快离开高速，因为在辅路或者国道旁边充电站会更多一些。
3: 如何尽量避免遭遇充电难题？如果充电桩排队，如何快速找到替代方案？您可以记住33法则。
5: 您看现在导航软件非常好的，在充电桩位置上空余多少充电桩都给您显示出来，如果说充电桩都满了，它会告诉您剩余充电时间大概是多少，所以说通过这块您就合理能规划我在什么地方充电。针对充电咱们还有一个33法则，说到33法则，因为节假日找充电的时候，找充电桩的位置是可能会排队甚至到1到2个小时，这时候当您车辆的电量剩余在30%的时候，您就需要规划我在哪儿开始充电了。在充电过程当中不要说把车充到100%再走，尽可能的咱们把电量充到80%咱们就要出发了。为什么这么说？当车辆充电超过80%，就是80%到100%，这20%的时候咱们的充电功率就会大大下降，这时候咱们的时间就会翻倍，所以说建议您充到80%，开车奔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第三点啊，就是不排除在节假日过程当中，在充电桩位置排队车太多，超过3辆的时候，建议您啊提前规划下高速。一般情况下，高速口附近3到5公里都会有大型的充电站。
3: 除了规划充电点位，充电时间您也可以合理调整，因为这样会更加省钱。
5: 还有就是充电的电费问题，所有充电桩都有一个峰值价格，比如说有的峰值您看啊，这0点到7点的时候咱们价格啊是1.1块，但再往后走7点到10点的时候就是变成1.27块，这不断在黄金位置啊，您看这个当前的人11点到1点的时候是1.45块，就比低谷的时候更贵一些，所以说合理去规划您的时间进行充电，还能省一笔费用。在充电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发现我插上开始充电，有个1-2分钟的时候自动就跳枪充不上电。这个问题很简单，不是这个充电口脏了，就是咱们车上的充电口脏了。这时候用您随车带的小刷子或者说抹布把它进行清理一下，再重新试一下就没问题了。
6: 也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小技巧啊，能。

0: 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自驾出行当中，开着电车也能满满的安心。更多大爱车养护知识，我们十一假期跟您不见不散。
1: 好，再换一话题。那今天呢，经过连续多天的紧张施工，京通铁路怀柔北到龙化段的桥梁更换工程全部完工了。这项工程由国铁北京局统筹，多家单位联手建设。在对全线设备完成检查验收，确认安全达标之后，这条铁路已经正式恢复通车。
2: 京通铁路始建于1972年，是衔接华北、东北两大区域的核心运输通道。这次换梁改造是国内既有线改造中封锁时长、施工体量均位居前列的重点工程。因为线路运行年头久，不少桥梁和设施出现老化，这次施工主要就是换掉老旧桥梁，整治线路病害，升级配套设备，针对性解决老线路长期运营存在的设备老化、通行受限等问题。
3: 我身后的是京通铁路150号星洲河大桥，星洲河大桥紧邻京通桃包连线，换梁过程中对施工工艺、设备操作、安全管控要求极高，改造后的京通铁路线路安全性、稳定性、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2: 这次改造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巨大，多个工种、大型机械同步开工，组织协调的难度非常高。整个工期内，施工团队累计完成64座桥梁、292孔、587片 T 梁的更换工作。施工最紧张的时候，现场作业人员超过7800人，投入架桥机、履带吊、轨道运梁车、大型吊车等各类大型设备240多台。线路升级完成之后，京通铁路可以更顺畅地保障华北、东北之间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交通保障。北京台报道。
1: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重庆一位司机的精神状态导致一起事故的发生。那现场具体是什么情况？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沪蓉高速重庆市云阳县境内的红石坝隧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小型轿车失控撞上了隧道内的应急停车岗的防撞筒。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5: 这回水堵了吗？水堵了吗？
6: 下的水有点捆吧，那个外屋什么现在没事，你听吧。
2: 事故现场，小车的车头已经严重受损变形，所幸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7: 经查，驾驶员杨某当天从万州出发，往奉节方向行驶，行至事发路段时困意难挡，迷糊状态下杨某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跑偏，并撞击道路右侧应急停车岗防撞筒。
2: 交警提醒，驾驶员长途行车时要注意劳逸结合，谨防疲劳驾驶。
1: 有不少司机陷入认知大坑，一开智能辅助驾驶就觉得车子能全搞定，但是在全南高速永新段就出现了这么一起惊险的事故，监控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全过程。
2: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车突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子在快车道原地旋转两圈，最后侧翻卡在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场面十分惊险。接到事故报警后，高速交警立即赶到现场。此时，事故车辆侧翻在地，车头已经面目全非，护栏被撞得扭曲变形，路面到处散落着破碎的汽车零件。
5: 车上几个人？就你一个人，从哪里过来的？
8: 从衡阳。
5: 从衡阳
8: 回济安。
5: 疲劳驾驶。
8: 啊。
5: 打瞌睡了。
8: 有点，应该是有点打瞌睡，我怀疑。
5: 什么叫做你怀疑？
8: 因为我这有自驾，我是自驾的一直。
9: 一直开着自驾。
8: 对，他这个自驾有点那个。
2: 原来司机行驶途中打开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放松警惕睡着了，车辆失去人为干预，直接冲撞到护栏，引发翻车。万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教训足够深刻。
1: 江广快速路上，一辆电动三轮车混入滚滚车流，货物堆得比人还高。我们来看看。
2: 当天下午，在江广快速路，一辆电动三轮车违法驶入了快速路，车辆所载货物堆放过高，遮挡驾驶人视线，导致车辆操控性大幅下降，穿行车流风险极高。为避免强行截停引发事故，民警全程跟随，警示护航，在运河快速路出口引导电三轮离开危险路段。
10: 往前走，往前走，出去。
2: 交管部门提醒，城市快速路禁止非机动车行人通行，市民远途出行需规划路线，一定要根据交通工具选择匹配的导航模式，避免非机动车误入快速路或高速公路，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路上开车呢，一定要先做路线的规划，不能在路上犹豫，更不能鲁莽并线，否则招来事故。具体说的什么事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金莹警官。
11: 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车速，松懈观察意识。殊不知，顺畅的路面之下，同样潜藏着诸多不易察觉的行车隐患，稍有疏忽就会引发交通事故。这里是中午12点多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面对通畅良好的路况，个别司机却做出了丢失安全的选择，并让自己和他人陷于事故的泥潭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画面中这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

0: 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开了过来。可是这位司机在继续向东行驶的过程中却显得犹犹豫豫，他减速之后车身骑在导流带跟机动车道之间的位置，这位司机似乎又想继续向东行驶，又想从旁边的出口处驶离二环主路。可当他最终决定向左并线继续向东行驶时，一辆从他左后侧开上来的银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相撞之后，他的整个车身向道路里侧翻了出去。在这个过程中，银色小客又跟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碰撞。此时我们看到坐在那辆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下车之后，匆匆忙忙地穿过主路出口处和二环辅路，进入了一旁的变道处，而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走下车来。再看看那辆侧翻于地的银色小客，司机和乘车人从车里面爬出来后跳到路面上，他们在事故中所受的惊吓自然是不小。据了解，在事故中有一个人的手臂受了轻微伤，而这辆银色小客则因为车损过大而无法继续行驶。对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如果自己能早一些规划好行驶路线，提前采取相应的驾驶动作，而不是犹豫不定，就完全能够避免这起三车事故。
1: 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2: 晚上十点多，在右安门桥下的二环辅路里，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正在辅路里面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行人从桥洞处走了出来，直接迈下了变道。他一路小跑地穿过了二环辅路。行人看到了几十米开外的那辆公交车后，他急忙抬手招呼，想要上那辆公交车。但是二者之间，一是距离相当远，二是公交车已经驶出了公交站台。一看自己目的没能达成，这位女行人有些失落地走向那座公交站台。他在看了看公交站牌之后，反身向东走去。您接着往下看。

0: 行人被撞的事故又一次揪紧了人们的心。这位女士向东走过来后，想要再次穿过二环辅路，但是一辆沿着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的小客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不慎把这位女行人或者什么。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被撞的女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深刻的事故教训再一次提醒了人们，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保障出行者们的生命安全的基石。如果忽视它的作用，那么当事人会为不计后果的行为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此外，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要谨慎小心，避免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自己因为措施不及导致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

0: 不是咱们，是裘大炮他们。
1: 老爷，
2: 黄老爷，
1: 你们大当家的怎么样？
2: 没事儿，大当家的让我转告您，他带着弟兄们回飞鱼岛了。
1: 好，知道了。

0: 你过来，太君，一路辛苦了。你是什么人？
1: 侯丽人是济宁城的县长。混蛋！知道为了攻占济宁城，有多少我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为此而丢掉了性命？
2: 太君，你们攻城的时候我在生病，我没参加，不信你问问别人去。
0: 这谁指挥的战斗？
1: 邱大炮，还有黄子荣。啊，邱大炮是守城的旅长，他已经战死了。
0: 黄子荣呢？
1: 他是前任县长，应该还在城里。

0: 我们这儿有个小的，
1: 胡县长，你怎么不做呀？
0: 能做吗？请坐。谢谢太君。你也坐。坐。胡县长，愿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劳吗？愿意，愿意。也许，既然愿意，那就把名字改一改。
1: 太君呐，我看这名字就没必要再改了。刚刚还说愿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你这不是在骗我吗？不敢不敢。哎，既然太君要改，那咱们就改。不知道太君想怎么改啊？维持会会长？维持会会长？太君，这听着。 也不像是个人名啊！武田大佐的意思是要在济宁成立维持会，任命你担任维持会会长。弄了半天，不是改人名，是改官名啊！可是太君呐，我要是当着这个维持会会长，谁来当县长？
2: 维持会会长就是县长，不过从你以后，你不能再为中国政府办事，而要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劳。你要为我们筹集钱粮，还要为我们提供一切抵抗大日本皇军的人员情况和情报，能做到吗？愿意为太君效劳，
1: 好会长。
2: 现在就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太君尽管吩咐。明天皇军要举办祭拜河神的仪式，需要你去把济宁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来。武田大佐会给他们讲述日中亲善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别忘了找几个石匠过来。

0: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巍巍青山中的无名烈士，
1: 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
0: 响应党号召的英雄母亲，
2: 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维西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赤子忠魂。
3: 感受到您对这条运河特别深厚的感情了。
4: 对作家来说，这也算衣食父母，所以得感谢。
3: 通过它，我们能知道我们从哪儿来，
4: 对，
3: 我们何以成为了今天的我。
4: 我特别期待有更多的人对这条河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这条河也比较熟悉的一些作家，我们一起来写这条河。
5: 一诗一咏，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如果宋掌柜看得起我好友，称呼一声子荣，反倒显得亲切。那就叫名字。不过这宋掌柜的称呼，是不是也改改的好？
1: 就这么称呼，来，空尼奇瓦，中国的百姓们，大家好，我是武田一郎。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了济宁，是为了什么呢？是在天皇陛下的恩泽下，带领整个东亚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真正。

王道乐土，真会这么？我要在这块石碑的正面刻上日中青山，在背面刻上皇军进城的盛况，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看见了吧，祭品都准备好了。我们要按照中国人的规矩祭拜河神。侯会长，开始吧。

0: 么吧。
1: 魔呀，都不想要命了。
2: 住手！
3: 先生，
4: 别冲动啊！
5: 郝丽人，你是不是疯了？这块石碑是当年朝廷为了庆贺整修运河而立，碑文是历史之见证，记录的都是我们列祖列宗的不朽功绩。说磨你就磨呀，
6: 郝会长，他是谁啊？
7: 啊，太君，他叫杨春藻，是西路学堂的教书先生。
6: 西路学堂，慈仁阁藏书楼不就是在那儿吗？
7: 啊，是。
6: 杨先生，久闻大名啊，真是幸会幸会。
5: 你中国话说得不错呀。
6: 啊，谢谢。鄙人春野，我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杨先生，如今大日本皇军进驻了济宁城，可以说为济宁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觉得他有资格被刻在石碑上面。
5: 他叫什么来着？
6: 鄙人春野。
5: 春野，我告诉你啊，在中国立碑是件大事，碑文更是考究，在上面记录的都是丰功伟绩。那现在我请问你，你们打算在上面刻些什么？是烧了多少座城，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东西，还是奸淫了多少妇女？
8: 伊兹克。

严方才，人在屋檐下，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他们有枪有炮，咱们管不了。

0: 也没能耐过来，不就是块石头吗？还能比命金贵？侯立人，以前你当县长的时候，我杨某虽然看不起你，但是你咋着还是个人，现在你在我眼里就是条狗。
1: 杨疯子，你别给脸不要脸！长顺，带走，都别过来！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不是想磨碑吗？
2: 好，先磨我，长川，还不快带走！
3: 慢。

0: 杨先生如此喜欢这块石碑，那我就成全你。
1: 侯会长，
0: 先磨它，再磨碑。

0: 侯会长，继续抹杯。赶快配上啊！按时吃药，静养几天就会好的。好，多谢。
1: 不用。
2: 不用。
1: 黄老爷，宋掌柜，今天要不是你们拦着他，这命就没了。
2: 哎，秋香。 不用谢他们，我告诉你啊，今天原本能够成就一段阳春早舍命殉碑的千古佳话，现在倒好，变成了阳春早舍命护碑，你知道差这一个字差得很远的。
0: 你行了，别再拼了，命没了，你让这个家咋办？你让我咋办？
2: 他们歇着吧，咱们回去。哎，哎，等一下，你们俩这称呼怎么变了？啊？我们俩今天商量好，刚改的。嗯，改了好，这样亲近。哎，宋掌柜，咱俩也是多年的交情了，杨某是不是也可以去掉这个身份呀？ 宋某秋之不得，那我以后就叫你鲁生。那我以后就叫你春造。<笑>哎呀，这样叫着舒服。<笑>啊，对了，还有，我呀，要把今天的这件事情写到县志里。
3: 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这帮日本人的种种劣迹。会长，这招募黄杰军保安队的事儿不太好办啊，张榜好几天了，都没几个人来。
4: 那可不行啊！万一这春野跟武田问起我来，我不好交代。这样，把军饷再给他们涨一块钱。不是，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名声的事儿。
5: 你咋开车的呀？
6: 会长，撞人了。
2: 常顺，你下去看一眼。
6: 哦。
2: 哎哎哎！别他娘的装了，起来！别他娘的装，信不信老子毙了你啊！你是赵队长吧？
6: 你咋认识我呀？
2: 你们贵人真是多忘事。
6: 甭废话，你到底是谁？
2: 你真不认识我呀？
6: 你是黄天行。

0: 说啊，你当年去东北给你亲娘上坟，这一走走这么多年没消息啊，还有你怎么沦落成这个样了啊？
1: 猴叔，一言难尽，我给我娘上完坟

0: 好，好，好啊！今天我做东，何香楼给盖夫大队长好好庆贺一下。各位共同举杯，祝贺盖夫大队长荣升，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来来来来来，
2: 感谢侯会长、赵队长和各位兄弟，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0: 好，来，咱们也干了。
3: 谁说我不给钱啊？
4: 吵啥呀？干嘛呀？吵啥？
5: 我今天没带钱。
6: 这外头干嘛呢？
3: 我欠着不行吗？
6: 我去看看。
4: 你今天要不给钱的话。
2: 我听这声音特像我麻三叔。
5: 我想走，你还敢拦着我？
7: 你敢走就试试。
6: 你敢走？
5: 怎么着？你还想动手啊？
4: 来来
5: 试试，动手！
4: 来来
5: 来来来，
2: 麻三叔，
5: 提醒！哎呦，
2: 三叔，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三叔啊，真的是你啊？
5: 是我，是我。
2: 咋的了，三叔？
5: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身上揣钱了吗？先替我打发这几个势力，啊！
8: 看见了吗？
7: 看见了，看见了。
2: 不用找了。
7: 谢谢金爷，谢谢金爷。
2: 三叔啊，跟我上楼吧。
5: 好好好好，哎。
8: 天行啊，咱俩失散之后啊，我就一路奔南，走着走着就到了金宁城了。身上的钱呢，都花光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这就叫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想当年秦琼还有卖马当剪的时候呢，啊，谁还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啊？这都不叫事儿。
5: 天行，你看。又见面了啊，咱啥时候往南去？
2: 马三叔啊，我不走了。
5: 不走了？
2: 我跟着侯会长大小混了个官干，我打算一直跟着侯会长干。马三叔，你干脆也别走了，咱们爷们儿吃香的喝辣，总比一路向南没着落强吧。
5: 侯会长，既然天行不走了，那我也不走了，以后就在您手底下当差，多多多多照顾我。
0: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就不说那么多客套话了。来来来，干杯干杯，喝酒喝酒。
9: 鉄道が共産党有益隊に吸収された。さらに金乡でも武装した黒将に抵抗されて。南明の勇士が殉職した。
10: 占領はたやすいが、本当に統治したいなら、武力だけで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
9: これは簡単なことではない。春の何かいい方法はないのか。
10: 大佐、陽春草覚えていますか。
9: あの文字消しを

0: 姚顺早，纯野太君看你来了，还不赶紧迎接一下啊？啊！
1: 太君，他这人就这样，不识抬举。

0: 杨先生，您的伤好些了吗？
1: 放心吧，杨某的骨头硬着呢，不像某些人那么软。
0: 哎，您侯会长，杨先生，我知道自从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济宁城以后，中国人对我们存在很多的偏见，长此下去对我们双方都不好。我知道孔夫子提倡天下大同，为了进一步推进日中亲善的政策，武田大佐决定聘请杨先生为日本皇军和济宁民众做一场日中亲善的儒学报告，你看怎么样？
1: 我讲什么呢？
0: 只要是关于日中亲善的内容，讲什么都可以。
1: 那我就讲讲我身上的这些伤怎么来的吧。
2: 杨正佐，胡说八道什么呢？
3: 你说你这么有学问，你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是诗词歌赋呢？
1: 诗词歌赋？
3: 对呀。
1: 好啊，那我就讲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抄天阙，如何呀？

0: 鬼子的货船。
1: 对，吉普告鬼子领着十几个二鬼子压着，一艘汽艇护着。对了，还有歪把子机枪，是个硬茬。
0: 小鬼子亲自押运，一定是好东西，这买卖做了。
1: 可是大当家的，这小鬼子枪炮厉害，心狠手辣，就算这次咱们得了手，怕是以后也得找咱麻烦呀。

性。这批东西如果真的运过去，指不定得祸害多少中国人，所以这批买卖咱们一定得做。小鬼子如果真的敢攻岛，咱们飞鱼岛也不是吃素的。

0: 巍巍青山中的无名烈士，
1: 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
0: 响应党号召的英雄母亲，
2: 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维西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赤子忠魂。
3: 感受到您对这条运河特别深厚的感情了。
4: 对作家来说，这也算衣食父母，所以得感谢。
3: 通过它，我们能知道我们从哪儿来，
4: 对，
3: 我们何以成为了今天的我。
4: 我特别期待有更多的人对这条河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这条河也比较熟悉的一些作家，我们一起来写这条河。
5: 一诗一咏，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乐、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

0: 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船漏水了，我估计船底下有他们的人把船底下凿开了。
1: 弟兄们，船漏了，东西保不住了，跑吧！
2: 美琪，
3: 是啊，这花不错呀，咱买两盆花吧。
2: 买什么呀？家里那么多了，买什么？哎，对了，你好好看看啊，看看娘交代那些东西啊，我都买齐了没有？要是没买齐啊，回去娘又得说我。
3: 买齐了，再说了，娘说两句怎么了？
2: 不对，雪花膏，娘让我跟她买雪花膏，还没买呢。
4: 我去买雪花膏去，你在这等我啊！
3: 行。把船底漏水的地方堵上。
5: 是。
3: 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看你们谁敢过来！喂，哎哎哎，待て待て，動くな動くな。二人とも誤解をするなよ。銃を下ろしてくれ。構わない。
5: 彼女が誰かわかるか。武田大佐の重要な客人だ。もし武田大佐にこのことが知られたら、重罰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るぞ。早く消えろ。バカ。孔雄明。
4: 没事吧？
5: 没事。
4: 快走，快走。孔雄明，别动。
6: 二位不是皇军尊贵的客人吗？那就请上来吧。黄副队长，你说这押送军火这么严密的事情，他们咋知道的？肯定是出了内奸了呀！你说的没错，有内奸。
7: 是谁呢？天晴，我来吧。
8: 马三叔，这事儿还得我来。
7: 这，
8: 把他绑上石头，扔河里去。
7: 好。

0: M1900 枪不错。二位知道私自拥有枪支的后果吗？
1: 大佐，这枪啊是老辈儿给的，就留个纪念，没别的意思。
0: 宋先生，我听侯会长说，你在日本读过大学。
1: 读过两年。
0: 学的什么专业？
1: 先学的商科，后来又学了戏剧。

0: 戏剧，
1: 哎，对。
0: 伊克鲁卡，西努卡，これは問題だ。問題だ。
1: 大佐，您这是哈姆雷特。
0: 宋先生，你说今天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才对啊？
1: 大佐，您看，我们两个都挺喜欢戏剧的啊，要不您就高抬贵手，把我俩放了算了。
0: 宋太太，我非常欣赏你丈夫的才华，目前皇军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我想让他留在宪兵队当翻译，你看可以吗？宋太太持枪威胁大日本皇军，宋先生对皇军出言不逊，以这两项罪名定罪的话，你们的孩子马上就会成为孤儿。
1: 哎，别，大佐，咱什么事都好商量啊，好商量。
0: 这件事情需要商量吗？
1: 不用，不用商量，我去做翻译，我愿意去做翻译。
0: 哟西，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去了，明天你来宪兵队报道。
1: 哎，走。
2: 我的枪。
0: 宋太太，枪先放在我这儿，等到宋先生工作优异，我会让他把枪交给你的，可以吗？宋太太，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走。
0: 侯会长，
1: 哎，
0: 你说他会来吗？
1: 哦。这个宋秋明他胆子小，您让他来他不敢不来。可是他父亲宋禄生这个人轴得很，就怕他从中作梗啊。
0: 侯会长，
1: 哎，
0: 贵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先礼后兵。侯会长应该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吧？
1: 知道，大佐，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给办好。
0: よし。
3: 報告。大佐閣下、船が運河で奇襲に遭いました。
0: すぐに増援しろ。
3: 一番近い巡査艦。

0: 丁老大，没想到你也是条汉子。大当家的货仓里全是军火，
1: 感谢大当家的一身援手，可这些货你不能动。
0: 丁老大，你这人挺有意思，我来就是为了这批货。三头鹰，
2: 哎，
0: 给他们留两箱东西，剩下的全都运回去。
2: 这些是我们的。

0: 国敬重你们是抗日的英雄好汉，不难为你们。拿上两箱弹药，赶紧走。
1: 大当家的，
2: 我们拿这些弹药是为了打鬼子。
0: 你问问我的兄弟们，哪个不是打鬼子的？运河在我们飞鱼岛的地盘上，在河上丢了东西，这笔账小鬼子一定会算在我一品云的头上。你把东西拿走了，让我白替你扛这个雷呀。行了，两箱东西不少了，再不走连这两箱都没了。
1: 大当家的，你
0: 兄弟

0: 没动静了，像是完事儿了。走吧。好。大佐，我们当时中了埋伏，被人打了个措不及防，要不是我装死，早就没命了。
1: 伏击你们的是什么人？
0: 有两拨人，第一波都蒙着面，没看清楚；第二波我看清楚了，是飞鱼岛的，领头的是一片云，
1: 军火呢？
0: 让一片云拉走了。太君，太君，
2: 找长寿和改天行呢。
0: 赵大队长和盖夫大队长当时跳河逃走了，去哪儿了我就真不知道了。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0: 身为队长林振逃脱，你得死他死他的！死他死他的！别别别！别别！哎，大佐，别千万别！我有话要说。
1: 你要说什么？
0: 赵长顺是奸细，我们都中了他的计了。
1: 怎么回事？
0: 遭遇伏击之后，我们都跳船逃走了。我在小树林里跟赵长顺会了面，我当时好心好意，我劝他，回去之后跟大佐好好赔罪请罪。 结果他掏出手枪，说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还劝我投奔游击队，我当然不答应了。结果他突然朝我开枪，幸亏我躲得快，要不然我小命就没了。
1: 他人呢？
0: 这混蛋跑了。

0: 我们是来救天法师的。
1: 飞叶太君，你不信我？他跳河之前受伤了吗？两位太君，当时盖夫大队长跳河的时候，确实没受伤啊。
0: 你要说实话。
1: 实话，绝对是实话，我敢对天发誓。

0: 水军，立刻调集船只，即刻部队攻打飞鱼岛，一定要把军火夺回来。
1: 飞鱼岛地形复杂，如果贸然进攻，我们会受到很大损失。是啊，大佐，这飞鱼岛地形复杂，不要说皇军了，就是本地人进去都迷糊，再加上一片云刚结了这么多军火，我们就这么去，容易吃亏呀。
2: 兄弟们，咱们这一仗打得值，都是好家伙。往后有了这些装备，咱们的底气就更足了。是啊，大哥。
3: 三头鹰，
4: 哎，
3: 给兄弟们把装备都换了。谢谢大家。<笑><笑>
5: 剩下的都藏起来。遊撃隊は新術騎兵士で難しい。一片雲は飞鱼島を占領している。有利な地形で対抗してくる。すべて心配の種になる。
6: 大佐，この二部隊には武力だけでは対抗できません。知恵が必要です。
5: 姐，
7: 太监啊，这是小厂。

0: 准没了啊！没准啊！以后这大队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1: 这事儿，鬼子那儿好糊弄，侯立人那儿怕是瞒不过去啊。一会儿我得去他那儿一趟。
0: 你去他那儿干啥？
1: 把话跟他说清楚。
2: 爹，不能让秋明去当翻译。进了宪兵队，那就成了汉奸了。
3: 可是你俩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这秋明不去，吴天能饶你俩吗？
4: 秋明啊，嗯，你的意思呢？
5: 哎呀，我寻思着呀，要不就去吧。不就是去翻译两句话吗？又不杀人放火，咋就能成了汉奸呢？
6: 我就知道他会说这种混账话。你说宋家怎么有你这么个胆小怕事的东西呢？啊！
3: 别生气，这不是在商量吗？
6: 没商量。那去当翻译就是去当汉奸，宋家的脸面从此就丢尽了。
3: 丢了脸总比丢了命强。你说武天来要儿子的命咋办？
6: 惹不起，躲得起。你们俩先去收拾东西，我在乡下有个旧交，先到他那儿去住一段。
3: 这得去住多久啊？
6: 现在正是火急的时候，得撤撤火，要不就烧起来了。先住一段再说，没准啊，这日本人过一段就改主意了。
5: 我们俩都走了，你和我娘咋办呀？
6: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3: 老爷。赵长顺真的投靠了共产党？
7: 长顺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什么德行我最了解了，他没那胆儿啊。
3: 难道是盖听行说假话？
7: 这小子实在是看不透啊。

0: 天行，
1: 会长，
0: 快进。
2: 坐，天行。
1: 会长，我办错事了，我向您请罪。
2: 咋了？
1: 其实赵长顺没跑。
2: 哦，没跑，那他去哪儿了？
1: 我把他杀了。
2: 你把他杀了？

0: 你为啥呀？
1: 会长，赵队长一直看我不顺眼，这个你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在小树林会面，他说他是大队长，这次把军火弄丢了，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他，这次您也保不了他。我说那你咋办呢？他说找我借样东西。 我说你要借啥啊？他突然掏出手枪，说要借我的人头试试。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你要干啥呀？他说他要栽赃我是共产党的内奸，只有这样才能在日本人那儿交代过去。然后他就开枪，幸亏我躲得及时，没打到要命的地方。这时候马三叔过来了，我就。

0: 会长，您惩罚我吧。天行啊，起来吧。
1: 侯叔，您不怪我，这事不是你的错，快起来吧。
0: 天行，从明天开始，你就是保安队的大队长了。咱们爷们儿得联起手来啊，从今往后可不能出啥差错了。是，会长。
1: 哎，以后没人的时候叫叔就行。是，侯叔。哎，这就对了。 天行啊，明天一早带几个人跟我出去办趟差事。

0: 具备发展合成生物制造的基础和条件，要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有组织科研，赋能合成生物制造科学研究，提升未来科学城、经开区等重点功能区发展能级，加快建设中试基地和共性技术平台，探索北京总部研发加经济落地生产协同发展模式，加强跨区域分工协作。尹力强调，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全力支持合成生物龙头企业发展，聚焦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应用领域，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吸引更多国家级合成生物重点项目在京落地，鼓励引导企业与在京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精准度，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尹力要求，要积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在市场准入、示范应用等环节开展先行先试，创新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做强中关村论坛、生命科学国际论坛等特色品牌活动，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安全可靠发展。市领导靳伟、赵磊、于英杰，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昨天上午，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副理事长张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
0: 苏辉致辞说，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交流走深走实，增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围绕两岸同胞共同期盼谋长远之策，多行惠民之举，广聚同心之力，守护建设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希望两岸同胞紧抓发展机遇，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携手谱写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篇章。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脉扎深扎实。殷勇致辞说，京台科技论坛作为两岸科技交流、产业对接、人才互动的重要平台，29年来推动一批科创型台企、创新性台青团队扎根北京，成为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市将进一步深化京台科技合作，深入实施两岸科技创新中心建设3年行动计划，在医药健康等领域促成更多项目落地，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欢迎更多台胞到京就业、创业、兴业，共创两岸融合发展美好未来。开幕式上，郭金龙、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致辞。现场还举行了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和咱们的155北京篇节目开机仪式。在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开幕式上，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9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有16家京台企业现场达成经济科技项目合作。在主论坛上，北京市推进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成果发布，北京经开区发布两岸科技创新中心支持政策4.0版。
2: 今天看到非常多科技的不同的企业有各个新的技术，然后我今天就跟几个这个旁边的聊下来，也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0: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究生命前沿为主题的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举行全体大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并致辞。
0: 雷海潮说，中国大力支持创新药械发展，155时期中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力求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加大制度供给，为全球创新企业提供广阔市场空间，推动产出更多创新成果，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

0: 出更大贡献。殷勇说，北京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具有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全方位优势。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工作举措，增强产业发展动能。北京市将锚定打造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目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医药创新，共同增进健康福祉，共同深化开放合作，欢迎全球医药企业和人才扎根北京，共同推动全球医药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共赢发展。会上，殷勇向重点医药企业负责人颁发服务包，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局长劳伦斯·塔隆、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张科、国家药监局局长黄果、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王金南致辞。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实施成果和北京医药健康产业重点项目。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巴西、印度尼西亚国家药监机构负责人、国家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外行业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代表等参加。
1: 在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上，发布了北京今年新落地的12个医药健康产业重点项目，其中8个项目位于北京新开区。项目将持续放大产业虹吸效应，助力北京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2: 新落地的重点项目多数选址国际医药创新公园，这块位于北京经开区、规划总面积约5.8平方公里的园区，正在成为全球医药健康创新合作枢纽。
3: 国际医药创新公园从一张蓝图变为了现实，通过汇聚医药创新全链条的发展要素，2年来，我们累计吸引了19家全球头部的跨国龙头企业，覆盖了研发中心、创新中心、产业化基地等多种形态。
2: 依托优质平台承载能力，北京经开区已集聚近5500家医药健康相关企业。此次落地的新项目多为行业龙头前沿布局，其中优时比将落地首个中国医药创新中心。
4: 中国整个生物医药从跟随然后到源头性的创新，这个趋势应该已经是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2: 大会现场，北京市还同步公布多个创新平台进展，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新32条的进展也同步发布。
5: 既往的话呢，我们在中国要去从事一个新药的研发的话呢，申请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是以1年2年。从去年的9月10月开始的话，我们有比较快速的这种申请通道的话呢，30个工作日。
2: 15-5期间，北京将推动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1.5万亿元，推进包括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在内的重点园区建设，吸引集聚全球顶尖生物医药企业。北京台报道。
6: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9月17号至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大北京团部分代表就北京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2: 在中海大吉巷和北京友谊商店，代表们详细了解北京盘活存量空间、培育新型消费场景、传承历史文脉、激活核心区消费活力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在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深入了解北京大力支持 AI 大模型发展、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情况和企业 AI 大模型核心技术研发情况。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和机器人大世界，代表们查看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成果展示。代表们还来到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和北京福西农场，了解绿色能源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代表们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扎实推进“十五五”各项任务，对于推动首都北京厚植发展新动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们建议北京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首善标准推动“十五五”规划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大家表示，将以高度

0: 的责任感，依法履行好代表职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彭丽娟、严傲双、王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军、副市长唐文红参加。日前，市工商联发布2026北京民营企业一加三加一百强榜单，全国工商联和北京市领导李冰、马骏、燕英出席发布会。2026北京民营企业百强系列榜单优化调整为一加三加一框架结构，即北京民营企业百强一个主榜单、科技创新百强、文化产业百强、专精特新百强三个特色榜单，并首次发布未来产业先锋榜一个前瞻榜单。京东集团、联想控股、小米集团位列北京民营企业百强前三位。
1: 今天，2026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北京地坛公园正式开幕。本次社科普及周邀请专家学者开展讲座20多场，推出四大主题展览，设置非遗体验、文博文创等8个体验区，安排10余场特色活动。
2: 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地做考古啊、历史，包括社会科学的普及，从历史当中可以学到很多。希望我们的民众更多的了解历史。
1: 科普周首次推出第18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在理论创新、学术研究、服务发展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成果。
3: 除了地坛苏轼的主会场外，在全市20多家市级的社科普及基地、社科类社会组织里都安排了相应的分会场，也邀请我们社科专家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咨询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0: 筑牢防线为的是守护生活。3年前，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突袭京郊山区，3年重建，山谷里的日子悄然改变，民宿重生烟火，村民搬进新居。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请看最后一集《山谷新生》。
4: 这回能踏踏实实的转移了吧？
5: 就在前一天的8月10号，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东落坡村委会主任孙金国正在确认村民是否安全转移到安置点。
6: 天气不看没事儿，
4: 不，看这上午还晴天的，这下午这天不就阴上来了？
6: 到时候为了老百姓好。
5: 有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孙金国的工作进展很顺利。
4: 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我们干的不就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吗？他们平安，我们就高兴。
5: 全村撤离后，孙金国和村干部留了下来，巡河道、查门窗，帮村民喂猫喂羊。一场有序撤离的背后，是一套压在基层的责任体系。像东落坡村一样，目前全市1223个山洪沟村庄都制定了一村一策防洪避险方案，涉及门头沟防
7: 洪发展，打造两个生态圈，
8: 构建以北交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生态圈和能生态圈，提速加力建设中国数据街。
7: 此外，西城区还将提升营商环境、法治环境以及金融街城市环境品质，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9: 充分发挥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总部等集聚的优势，推动建设金融标准测源区和政策赋能试源区。
7: 西城区正通过抓点、串线、整块、统片，推进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
10: 有序地推动老旧低效楼宇改造和老旧厂房的转型升级，通过城市更新持续地改善、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设施。
7: 西城是北京建设演艺之都的核心引领区。今年上半年，天桥演艺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出台，带动全区演艺资源提质升级。
11: 今年年底啊，10000平方米的天桥1号项目就将亮相。
7: 北京台报道。
0: 本周末，世界运河沿线美食市集在通州运河西岸开始。市集以运河为线索，串联起中外风味与传统文化。
12: 一路感受这个运河西岸带给我们是就是心情愉悦的那种感觉啊。
0: 傍晚时分，西岸厅。

0: 峰跃动运河专场演出在运河西岸北码头上演。
1: 我们可以一边赏着河景，然后一边听着音乐，这个氛围感特别特别的好。
0: 通州区以音乐演出为纽带，串联起夜游、夜购、夜娱等消费场景，为夜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2: 联动通州六大商圈及酒店推出购物、住宿等优惠活动，擦亮通州区超级周末品牌，通州不远，周末首选。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年五月，北京启动了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9月18号，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举办了盆栽评选活动，1000盆优质花卉盆栽将摆放在国庆花坛中。
4: 在玉新学校里，我们看到现场有300多盆时令秋花。那这些小盆栽呢，都是学校的小学生亲手种植的。
5: 我种的是五色梅。
4: 你呢？
5: 我种的是马缨丹。
4: 种花难不难呢？
5: 挺难的，需要细心呵护。我很开心也很激动。
4: 为什么呢？
5: 因为能亲手为祖国献上礼物。
6: 300个学生种的300盆花来送到这里来参选，那么有50盆花呢是非常幸运的被选中了。它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也是一堂很好的劳动教育课。
3: 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市妇联200名最美家庭也踊跃参与了活动。
7: 评选出来的花将在东单、西单的国庆花坛中进到应用，形成了园艺融入大家生活。
3: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控制，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自清晨之后，扩散条件逐渐好转，污染物浓度缓慢降低，空气质量指数47，优 ，PM 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气压场较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公司，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5: 姐，你管用，
7: 我管不
5: 了。没事，
6: 找事
5: 儿。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三曲三响，大曲酿。
1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京城北风有所加大，全市的平均风力是在2到3级，而西南部山区是达到了5级左右。今天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夜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有轻雾，气温则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18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1到16度之间。展望未来一周，京城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偏多，阳光偶尔再现，而受到高空槽影响，周二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周四和周日则会有零星小雨，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则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4到19度之间。昼夜温差加大，请大家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别让感冒有机可乘。此外，近期花粉浓度仍处在高峰期，敏感人群外出仍需做好健康防护工作。
14: 东城多云转晴，有轻雾，19到29度；西城多云转晴，有轻雾，19到29度；朝阳多云转晴，有轻雾，19到30度；海淀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31度；丰台多云转晴，有轻雾，19到30度；石景山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30度。

0: 门头沟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29度。房山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30度。通州多云转晴，有轻雾，17到29度。顺义多云转晴，有轻雾，17到30度。昌平多云转晴，有轻雾，15到31度。大兴多云转晴，有轻雾，18到30度。怀柔多云转晴，有轻雾，16到29度。平谷多云转晴，有轻雾，16到29度。密云多云转晴，有轻雾，16到30度。延庆多云转晴，有轻雾，11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是人工学，你真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4: 姐，
3: 你管用，
4: 我管不用。
1: 没想找事儿，
3: 这还我操！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
3: 巍巍青山中的无名烈士，
4: 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
3: 响应党号召的英雄母亲，
5: 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维西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
3: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0: 压到了沙滩北大红楼的宪兵队地下室，灌凉水，压杠子，抽皮鞭，各种酷刑轮番上。面对审讯，他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的罪名，还对着宪兵们大骂一通。因为没有真凭实据，28天后，日本宪兵队将他释放了。出狱后，李苦禅继续拿起画笔，买画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不只是书画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许须明志不再登台，程砚秋宁肯到北平西郊鹤雏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相声艺人常宝坤以相声为武器进行抗争，评书艺人连阔如拒绝在电台宣传中日亲善，鼓励人民团结抗日。故事大王孙敬修在电台给儿童讲爱国故事，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存亡危机，无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弘扬了民族气节，振奋了爱国精神，向世人昭示民族之魂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白乙化是辽宁辽阳人，1931年918事变爆发时，白乙化正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听到家乡沦陷，白乙化向学校申请了先去杀敌再来求学，毅然回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名叫平东洋。白乙化因英勇善战，指挥灵活，又喜欢穿白衣，人称小白龙。部队被国民党遣散后，白乙化返回北平读书，和同学们参加129运动。1937年，白乙化建立抗日先锋队，并辗转来到山西，找到八路军第359旅。1938年的一天，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萧克收到了一封第359旅旅长王震的信件：“我这里有200多平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决策快，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乙化。”就这样，白乙化带领抗日先锋队来到了平西，与冀东抗日联军组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队伍的领导层大都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能打仗吗？很快，检验他们的机会来了。1939年6月，他们与前来扫荡的日军在娄儿岭激战，重创日军，击毙击伤包括奥村中队长在内的130多人。1939年底，华北抗联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白乙化任团长。他们的硬任务就是开辟平北。在此之前，八路军已经连续2次挺进平北，但都被迫撤回。白乙化坚定地表示，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
1: 富有游击经验的白团长一眼就看中了密云西部的云蒙山区，他决定以云蒙山为据点，并亲自挑选了40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深入云蒙山区白河两岸，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在1940年6月正式成立了丰滦密抗日联合线。
0: 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招致日伪军的疯狂反扑。从1940年9月起，日伪军集中兵力，发动长达2个多月的大扫荡。白乙化采取避强击弱、内外结合的反扫荡方针，进行了30多次战斗，并一举歼灭号称常胜部队的日军铃木大队90多人。1941年春节前夕，白乙化提出把丰滦密根据地进一步向伪满统治区扩展，要求部队提高警惕，严防春节期间敌人偷袭。不出所料，2月4日，日伪讨伐队前来偷袭， 战斗在马营西北的绛蓬山上展开。

0: 人疯狂进攻，第十团一次次反攻，连续作战五个多小时，敌人很快被击溃。为消灭躲在长城楼子里负隅顽抗的残敌，白蚁化再次跃上大青石，挥动令旗。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头部，白蚁化牺牲了，时年30岁。1951年2月，白蚁化生前所在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编为火箭炮团，成为解放军第一支火箭炮部队。白蚁化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将一支鼓舞老十团的年轻官兵们，永远做祖国的利剑，民族的先锋，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2014年，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北京密云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她就是邓玉芬。邓玉芬的丈夫叫任宗武，婚后两人有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邓玉芬所在的张家坟村被划入伪满洲国，从此陷入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1940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到这里组建游击队，为了支援抗战，打败侵略者，邓玉芬先后将大儿子任永泉、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送过去，参加了白河游击队。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实施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峰峦密无人区。日军为切断老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实行集家并村，胁迫老百姓到指定地点居住，四周修筑起1丈多高的围墙，驻有军警特务，居住条件十分恶劣，老百姓愤怒地称之为人圈。而邓玉芬一家响应党的号召，躲进深山，誓死不进人圈。1942年3月，邓玉芬和乡亲们响应党提出的回山搞春耕号召，冲破日军封锁，重返无人区。这时噩耗一个接着一个传来，1年多时间里，邓玉芬的丈夫和4个儿子相继牺牲。但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日伪军带来的灾难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春，日伪军再次疯狂扫荡，开始了连续7天7夜的拉网式搜索，老百姓被迫躲进深山。邓玉芬的6儿子跑丢了，他背着不满7岁的小妻躲进山洞。
1: 当时是有日本人搜山，然后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妻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就一直哭闹。
0: 邓玉芬怕孩子的声音引来鬼子，为了掩护群众，他将棉花塞进了小儿子的嘴里。不知过了多久，敌人走远了，邓玉芬赶紧把棉花套子掏出来，但是这个连大名都还没有来得及取的孩子被憋得满脸青紫，没过多久就在妈妈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硬是咬牙挺住了。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胜利了。

0: 老帽山是北京房山石渡村和马鞍村之间的一座陡峭山峰，山上的碑亭中有座石碑，雕刻着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六壮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讲述着一个与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故事。1943年4月中旬，日伪军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从南郊向石渡进犯。
1: 我们的县委县政府还有我们平西地区的一些后方机关，包括石分区的一些后方机关都住在石渡地区，同时他的主力部队呢也要定期到我们石渡地区来整训。
0: 为掩护组织和群众转移，八路军冀中十分区27团派出一个排埋伏在老帽山山腰处，准备阻击日伪军。清晨战斗打响，日伪军先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很快他们发现八路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开始分兵两路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和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战士毫不畏惧，英勇阻击，有效阻击了敌人，为人员和物资撤离赢得了时间。
1: 那么当日军受到这种阻击以后，所以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妄图把我们的战士赶下去。在完成了阻击任务以后，那么当战士们准备撤离的时候，日伪军就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山上一条小道抄了我们阻击排的这个后路。
0: 大批敌人涌了上来，腹背受敌的战士们发起突围，但没有成功。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他们且战且退，被逼到悬崖边。就在日军扑上来的一刹那，6名战士抱枪纵身跳下悬崖，誓死不当俘虏。战后当地居民找到了跳崖战士的遗体，将其安葬在老帽山下。6名战士没有留下性命，但人民没有将他们忘记。1984年，石渡乡在老帽山建立了老帽山六壮士纪念碑。2014，
2: 一只手撑着车门，另一只手拼命朝来车的方向挥动。
3: 当时是在这个怀柔啊，有一起案件，然后我们去怀柔办案，在回朝阳的途中遇到了这件事儿。后来我一看那人啊，当时走路有点打晃，我就下来了。
2: 马季刚结束一天的外勤工作，正开车返回单位，远远看见这辆车打着双闪，还有那个拼命挥手的影子，他本能地打了一把方向盘，驶了过去。
4: 坐车先歇会儿，喝点水，手就开始抽筋了呢。
5: 就是吃了一点冰的，再念一下，体温应该快了吧？但是也吃点东西就别了。
3: 浑身出虚汗，然后胃疼，之前呢吃了根冰棍，但是我看他那情况啊，不像是这个胃疼的样，因为他双手啊抽筋状态，我就说不行，我就拉你上医院吧。这么着呢，我就让他上了我的车。他当时啊想去通州这个友谊医院，我一看路途比较远，得30分钟呢，我就说咱就近吧，直接奔了这个民航医院了。
2: 男子手指蜷缩，脸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一层冷汗。马季没多想，先把男子的车往路边靠了靠，确认停在安全区域，将男子扶上警车，一路疾驰赶到了医院。
3: 到了民航医院急诊，最后医生给开一句单子，然后做了 CT， 一看是急性的胆囊炎。医生也说了一下，说这个幸亏及时，说要时间长点，有可能就马上就得开刀做手术了。
2: 经过检查，男子为急性胆囊炎。

0: 烟安全位置，拉紧手刹，摆放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至道路护栏外的安全区域。
1: 敌人他正在拉那些车门，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业主，正常在那个，然后我多了个心眼儿，看到他在不停地拉其他的车辆，而且在观望，在向车窗里面看。
2: 谢慧鼎马上给监控室打电话，和同事一起协助跟踪黄衣男子，最终在小区楼栋的楼梯间逮住了黄衣男子，并立即报了警。华岩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
3: 经过我们核实，该人有多次盗窃前科，他游走于重庆主城区的各个小区的车库，他当日确实是没有钱了，没办法就跑到这个小区车库内看有没有粗心的车主，他希望能够拉开车门，在里面能找到现金是最好，如果找到其他财物他就拿去卖了。
2: 黄衣男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根据相关规定对他处以7日治安拘留的处罚。在华岩镇恒大雅苑小区，物业保安也上演了一场快速围堵。保安柯志长通过监控画面发现了可疑人员在车库鬼鬼祟祟，立即到现场查看，发现一辆电动车的电池被偷了。
4: 在物业中心的门口发现了那个可疑人员，我们就通知那个三人应急小组嘛过来，我们将其制服，然后通知那个警方。
3: 经过我们视频核查，发现有两名嫌疑人在他们小区车库盗窃了一个电瓶车的电瓶，我们将其中一名嫌疑人，他们共居住的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并以电话的形式通知另一名嫌疑人赶到派出所进行下一步处理。
5: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3: 今年9月15号，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迎来一周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俄罗斯籍旅客来华热情也不断增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作为国内直飞俄罗斯航班量、旅客量位居前列的空港口岸，见证了中俄人员往来从说走就走到常来常往的深刻变化。
4: 据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统计，2025年9月15号至2026年9月14号，经大兴机场口岸入出境的俄罗斯籍人员累计突破91万人次，同比增长87%。免签政策生效以来，大兴机场口岸入境的俄罗斯籍人员中，免签入境占比超过90%，政策红利成为拉动客流增长的核心动力。

0: 我们这次来中国旅行，免签政策真的很棒，直接买票就能来游玩。我们去了国家博物馆，还去了长城，一切都特别完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了，这次就在北京游玩。明天打算去商场购物，我们想尝尝北京烤鸭，还打算去酒吧体验一下北京的夜生活。
1: 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俄罗斯旅客直飞来华的首要入境口岸，日均往返俄罗斯航班达十班，直飞莫斯科、弗拉迪沃斯托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九座城市，每周往返航班增至七十班。客流的快速攀升正是免签政策的强劲拉动所致。
2: 面对持续走高的出入境客流，大兴机场边检站多措并举，强化通关保障，实施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大兴机场边检站全面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同步设置俄语填报指引，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缩短通关时间。
1: 北京台报道。
3: 九月以来，大批外籍游客来到北京。边检部门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北京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3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2.4%。其中，九月七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4: 目前，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的主要方式。在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
5: We just traveled to China. The visa-free policy is actually great, so you don't need any visas. You can just came by tickets and enjoy. We visited Beijing, all national museums, the Great Wall.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6: I've gone to China about 3-4 times now in total,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to apply for a visa, this makes it a lot easier. So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as well who now want to go to China because you have this 30-day free entrance, and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4: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随着免签入境期限的加长，不少外籍游客开始对中国进行慢节奏的深度体验游。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来自德国的一个旅行团。导游介绍，除了北京，他们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共计12天，全程火车旅行。
7: Well, I think China is a beautiful country from what I've seen, and the culture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We also got t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dresses and take pictures, and the people, of course.
8: Very friendly.
7: Yes.
9: 那原来比如北京可能只留3天，现在很多产品北京要4天、5天甚至7天，那就可以在北京周边也有更多的可以游览的地方了。
4: 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四位美国游客正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北京胡同。他们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10日畅游中国的小团。
10: We did a beautiful city walk in this mansion. The gentle form of life here is beautiful. The pace is wonderful.
11: Yes, first time to China, and it was just much better than I expected. Even at night.Beautiful.
4: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这些传统景点，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
12: But what'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is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s. Sitting down with somebody in a house that's over 600 years old and sharing a cup of tea, sharing stories, hearing stories.
4: 今年前八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
3: 今天下午3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法院系统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3: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庭长周丽婷，扎根知产审判一线21年，主审案件3000余件。
14: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桥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贯通这座桥梁的重要法治保障。工作中，我始终牢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3: 针对科创企业维权难的问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推出法护创新巡回审判，把司法服务送到创新。

0: 听一线，从座谈问案向纠纷预防延伸，
1: 服务保障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不能只是座谈办案，司法应该向前一步，把纠纷预防挺在前面，把司法保护的服务保障送到创新一线。司法审判正在由座谈问案向纠纷预防源头治理延伸。
0: 周丽婷还结合司法实践给企业提出建议，开发新产品前做好专利检索，合作研发要确定好权利归属，遭遇侵权要规范取证。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是北京首次面向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线下招聘活动。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带来超过2万个岗位。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人头攒动，岗位密集，对接火热。和以往的招聘会相比呢，本次招聘会高精尖的岗位非常的多，达到了50%。那么现场呢，划分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金融等11个产业专区，精准匹配了首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用人需求。
4: 这次招聘会举办的非常的宏大，公司非常丰富吧，岗位也比较多样。
5: 感觉就是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机会倒还挺多，但是关键能看就是自己能否就抓住这个机会。
3: 现场呢有不少的新潮板块，人气十足。全新设立的新职业体验专区集中展示了 AI 漫剧制作、机器人数据采集、陪诊师这些新兴的职业，配套了38项短训快聘的项目，打造了体验加培训加就业一站式的服务，让年轻人更加能够近距离的感受新职业，抢抓新机遇。
6: 我们这边的话是智能云网运维员，这是我们国家新的职业大典添加的一项内容。今天咨询的学生的话还是非常之多的，然后我们在这边呢给学生搭建了一个内网的云网的这么一个项目，学生在这边可以就近体验，那这样的话学生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到这个新职业带来的魅力，可以帮助他去做职业判断、职业选择。
3: 现场还同步开启了企业路演直播，中核集团、菜百股份等企业现场解读人才政策，发布了招聘计划，多平台云端直播带岗，让没办法到现场的求职者也能线上择业，在线投简历。
7: 以前呢主要的校招开展方式还是跟随集团公司统一的校招行程，然后今天呢也是公司第一次参加北京市人社局组织这个面对整个北京市的一个招聘活动，感觉整个的这个面对的学生也好，面对的群众也好，这个面整个一下子扩大了。
3: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3项公共就业服务创新举措，全新上线的首都公共就业服务集成包，整合了求职、择业、技能培训、安居保障等全部的服务功能，一拖小程序端口呢，就能实现一键查询、一键办理。与此同时呢，北京还正式启动了园区惠企专项服务，年内将走进重点产业园区，开展22场精准帮扶活动，京津冀、晋鲁蒙6地跨区域招聘专区也同步上线，打破了地域壁垒，实现人才、岗位、服务资源互联互通。
8: 那我们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区和职业指导区，我们今年新评出的北京10家的职业指导师都来到了现场，为求职者进行1对1的职业指导服务。
3: 现场还设置了劳动维权咨询台，为求职者答疑解惑、保驾护航。可以说，线下招聘火热对接，云端服务持续续航。本次秋季招聘会搭建起了政企、校企、人才企业高效对接的平台，持续释放首都就业市场稳、活、暖的良好态势，助力更多求职者在首都实现高质量就业。
2: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进行时。昨天一天就接待读者9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开幕以来的客流高峰。
9: 这个是季老师的官方发售的玩偶，现在发售的。对，对，
10: 我看见我这是我
11: 啊，老季，
10: 他做了好几个，跟别人的相比，我觉得就我这最像了。
12: 下午3点，地坛公园正是人流最为集中的时候。季连海出现在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的展台上，为自己的新书《季连海评清史人物》系列签售。
10: 当初呢，我们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呢，严崇年老师讲皇上。 相，我呢讲大臣，所以呢拉拉杂杂的呢就讲了这么九个大臣。
12: 短暂和读者的交流活动后，纪连海逛起了书市，
10: 坚持好多年了。
11: 好，
10: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从书市来讲，这是北京的一个品牌吧，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既能够逛地坛，还能够逛书市，还能买相关的产品，一举多得嘛。
12: 没逛多久，纪连海就看上了不少旧书新书，对于旧书他更是投入更多的关注。
10: 我上大学还有大学之后的那几年我老逛中国书店，因为新华书店都是新书，中国书店呢有很多老旧书。
13: 纪老师，你对年轻人选这些书有什么建议呢？
10: 年轻人先读一些，我倒是觉得先读一些通俗的读，就是史学的文学的都是通俗读，当对哪个朝代感兴趣的时候呢，再往里深入嘛。
13: 精读。
10: 你知道我现在扒楞什么呢吗？我在扒楞宋朝的东西呢。
12: 纪连海回忆，年轻时他搬过很多次家，每次搬家都为庞大的书籍收藏犯愁，但他认为有用的书即使找不到了，也会尽力再去买同样的一本书，
10: 就买三回的书都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因为这个书呢对于我的思想影响可能很重要，所以我手头上必须要有这本书，可能都不看，但是这本书不在旁边，心里就不踏实。
12: 谈到怎么读历史类的图书，纪连海建议读正史很重要，但他更希望年轻人从纪传体类的书籍读起，更容易接近历史，读懂历史。
10: 所以我现在的书，不管是单人的传记，还是跟比如说现在是出的品三国，我也出了一套，我都是按纪传体做。我觉得纪传体呢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力量，
14: 很有独到的境界，有让我们有那个独立思考，对，总有不一样的角度。
12: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五周年庆典上宣布，将打造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及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开园五年来，该度假区客流连年增长，已跻身全球客流增长最快的主题公园行列。
15: 当日，北京环球度假区以“环球五周年，任你超无限”为主题，与游客、团队成员以及周深、刘昊然等明星及合作伙伴与嘉宾欢聚一堂，共庆五周年。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五年，实现连年增长，这里已跻身全球客流增长最快的主题公园行列。全球主题娱乐协会 TEA 2022至2025年公开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自开园以来实现客流量连年增长，其中2023年同比增长109.3%，2024年同比增长8.6%，位列全球客流量前15名主题公园增幅首位。2026年多家旅游平台发布的全国景区热度榜单中，北京环球度假区频频上榜。
16: 我觉得来这儿就是特别放松，就是平常在工作中的压力都可以得到缓解，然后在这儿能做一个就是小时候的自己吧，就是能感觉到特别快乐。
15: 自2021年开园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持续丰富主题娱乐内容，依托环球度假胜地与娱乐体验集团全球领先的娱乐创意与制作能力，不断拓展超无限世界的边界。此次宣布打造的《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与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将进一步拓展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内容版图，也将为游客带来更具沉浸感、参与感与想象力的全新体验。过去五年间，北京环球度假区通过季节性主题活动、全新票务产品、本土 IP 合作、特色商品及酒店住宿，持续换新游客体验。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基于对中国消费者娱乐需求和兴趣变化的持续洞察，不断拓展内容生态，让全球备受喜爱的故事、中国本土创意及不同圈层的热爱在这里交汇。 今年以来，《长安三万里》《原神》《中国虚拟歌手》洛天依、《盗墓笔记》《第五人格》等中国本土 IP 陆续融入相关季节性主题活动，通过沉浸场景、现场表演与互动玩法，让不同的热爱无限生长。
12: 今年五月，北京启动了“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9月18号，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举办了盆栽评选活动，1000盆优质花卉盆栽将摆放在国庆花坛中。
11: 在育新学校里，我们看到现场有300多盆时令秋花。那这些小盆栽呢，都是学校的小学生亲手种植的。
17: 我种的是五色梅。
11: 你呢？
17: 我种的是马缨丹。
11: 种花难不难呢？
17: 挺难的，需要细心呵护。我很开心也很激动。
11: 为什么呢？
17: 因为能亲手为祖国献上礼物。
18: 300个学生种的300盆花来送到这里来参选，那么有50盆花呢是非常幸运的被选中了。它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也是一堂很好的劳动教育课。
12: 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市妇联200名最美家庭也踊跃参与了活动。
19: 评选出来的花将在东单、西单的国庆花坛中进到应用，形成了园艺融入大家生活。
12: 北京台报道。
20: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新的一周即将到来，未来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下周一，晴朗回归，风力不大，气温的变化也不大，适宜您的出行。22号下周二，白天西部、北部有弱降水，大家要注意防范。23号下周三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需要注意添衣。总的来看，未来3天天气整体比较稳定，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是稳中有升，但是早晚凉意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早晚可以用温水洗脸、热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情绪上保持平和，多晒太阳，有助于缓和低落的情绪。另外呢，老人和小孩的抵抗力会比较弱，早晚出门最好要备一件方便穿脱的外套，谨防感冒。饮食上可以适当的多吃梨、银耳、百合等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多喝温水，作息宜早睡早起，适度的进行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周。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2到1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
21: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2: 近来有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的时候发现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那么这绵羊绒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2: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棉羊绒。
22: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23: 对对对。
22: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23: 绵羊绒。
22: 绵羊绒。
23: 对对。
22: 哦。
12: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根据厚薄不同，价格也各异。
23: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
22: 通常多少钱？
23: 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12: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22: 这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23: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22: 什么意思？
23: 100%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12: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
0: 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1: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4: 对，
1: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0: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

0: 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1: 是
2: 啊，这个产品
1: 一根里面一放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3: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2: 他为什么起这个我们一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1: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人家好听呀。
0: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4: 看到标注为绵羊绒，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羊绒特指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何本质不同？另外，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够变成绒吗？记者来到权威检测机构，通过对比实验一探究竟。
0: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5: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0: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
6: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 DNA 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0: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属。

0: 已经这么熟悉了，还需要再去进行各种考证和调查吗？
1: 我熟悉的肯定是相对比一般人要熟悉啊。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熟悉的就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0: 出什么样的雪茄。后来我搜了一下马尼拉方头雪茄，我又想在晚清整个中国的鱼变成什么样我们都不管了，
1: 也许又会有一条又一条的，
0: 就可以确保它只会越来越好。我所以觉得，哎，生意这个事儿很重要。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所以最后我要写到生意，不是说唱一个高调，而是说生意成功对这条河来说，是它焕发青春的另外一个契机，一个起点。

0: 您小时候就是在河边长大的吗？
1: 我们那个河哪有这样，哪有什么草坪啊，全是荒草，全是芦苇、菖蒲，都是那种最野生的河流。但是野生当然也有野生的一个趣味。嗯，
0: 所以河流给您的童年生活、成长当中带来了很多快乐的回忆吧。
1: 我那个年龄不是城里的孩子，什么都没有。你想我小的时候，我是几年级，二年级左右，我们地方才通电。嗯，之前全是煤油灯，什么玩具都没有，玩的都是自己动手。我一个同学，他们家门前是一条河，那个地方泥特别好，我们一放学一帮小孩到他们家门口，在那儿玩泥巴，做手枪、坦克、飞机、小人，全是用泥在那做。然后你要河流，我们夏天去游泳、采荷花，然后放牛。放牛那是正常的桥都不走，就抓这个牛角游过河。到了秋天，
0: 这么
1: 挖藕，
0: 骑着水牛能过河呀？
1: 水牛腹水很厉害啊。
0: 那真的是
1: 你不需要骑着，你就抓着它的一个牛角。哦，因为在水里面有浮力嘛。嗯，对它来说那个重量也不算什么，你就跟着它走就行了。然后秋天我们会去挖藕，一个猛子扎下去，到那底下去挖藕。冬天我们的河面全部结冰了，你在上面溜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赶集，到镇上赶集，那一溜全是河，我们就一路滑着冰到镇上。嗯，我自行车骑得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冰上骑自行车。
0: 冰上骑自行车？
1: 冰上骑自行车，你那要控制平衡吧。
0: 这个技术可太高超了，这也是河流给你带来的快乐的回忆啊。
1: 所以河流对我们来说，就对我这样这一代的农村孩子来说，基本上就是你的一个小伙伴。嗯，而且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乐园。
0: 看您在序中说到，自写作以来20多年一直在写这条河啊，当笔端枯涩的时候、滞涩的时候，就到河流来寻找一下灵感。河流当中有良方，有什么良方啊？
1: 河本身是湿润的，有弹性的，你一想到河或者走到河边上，整个的心情就

0: 没我这样当父亲，没我这样当父亲。
1: 而同意用儿子的肝脏做移植，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把他心里最后的一丝安慰击得粉碎。
2: 对于你儿子来说，把胆囊去掉的话呢，要操作起来呢，更顺畅、更安全。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手术当中呢，要把胆囊切掉的原因。我们在手术当中呢，对于你儿子来说，把胆囊切掉的原因。
0: 我对不起他，我真对不起。
3: 我都是把自己的孩子活，真的。
4: 你只能这么走，只有这一个方法才能活下去。不管他有什么压力，不管怎么办，只要能挽救我爸生命就好。
5: 手术基本上定了，一嘱都已经开出来，就是明天手术。你俩都是今天晚上10点以后不吃不喝，需要买一些用的，买两套，你一套，你爸一套。
4: 不用兜这么大的吧。
0: 淘金我在。
1: 巨磊十几岁就外出打工，跟父亲的交流十分有限。这一次父亲生病，反而是巨磊陪伴父亲最多的一段时间。
4: 10多岁的时候从家里走出来，沟通也少，反正都挺少。
6: 断了药，
1: 一个胆囊，一半的肝脏，换回父亲的生命。巨磊的这个愿望能实现吗？手术会如预想的那样成功吗？等待巨广军父子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呢？
7: 叫什么名字？
8: 巨广军。
7: 哎，来啊，来接您手术。来。
8: 我先打开完了。
7: 对对 对。
8: 不行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动了。中
7: 间。别紧张，也别害怕。啊，
9: 别紧张啊。
8: 累
9: 哦，没事没事的。
8: 我先开始看，看看完了不行就
9: 没事。
8: 巨磊，别那么
7: 大的心理压力，这只是做最坏的打算。
8: 其实我做这个决定都不应该。
9: 我做的
8: 一切反正都是我的错呀。
7: 这也是儿子孝顺的一种方式，只不过这个方式稍微的比别的孩子付出的多一些。
10: 是能进两个床吗？
7: 对，没问题。手拉手，咱们一起走。

0: 此时的妈妈看着最深爱的两个男人即将被推进手术室，担心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1: 坚强啊，坚强。

0: 死两个家庭，这场手术承载了太多人的希望。
1: 没事没事啊，没事。
2: 来攥拳，你别紧张。
0: 之前虽然经过了检查，但巨广俊的肝脏肿瘤到底有多大？这样的病变肝脏适不适合肝？

0: 葬遗址需要打开巨广俊的胸腔之后才能最终确定。
1: 大口喘气，深呼吸，做几个深呼吸。
2: 还要剪刀，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在打开胸腔之后，如果发现肿瘤转移严重，无法进行移植，那么只能缝合，放弃移植。巨广俊肝脏的情况是否符合移植条件，手术室外的家属不得而知。在妻子看来，老巨是个好人，他坚信好人有好报，好人会平安。

0: 行不行就看学校能不能下，学校不下也不行。
1: 过门。人脉压力。
2: 八。
3: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巨广菌肝脏中的肿瘤究竟发展到了哪一步？是否可以立即进行肝移植手术呢？
4: 啊，这边可以移植，那边开始吧。
5: 有吗？有。
3: 随后，另外一间手术室，医生马上对巨磊进行肝脏切除手术。
1: 知道了啊。
6: 它比较特殊的呢，就是它体重大，而右半肝呢，对供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切除的肝脏多，大概要切除供者50%-70%之间这么一个肝脏，手术的风险和术后恢复呢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7: 首先保证它的安全，又要让这个切下来的肝脏各个重要的部分都不受损伤，又能够让它的复行用，这个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难点。
8: 不做吧也不行。也下都没办法，我都会发现。

0: 一会儿咱就从这个眼儿里面直接插进去。
1: 快点。
2: 中午12点左右，带移植的肝脏从巨磊的身体中成功取了下来。
3: 430。
2: 这431克的肝脏是父亲巨广俊重获新生的唯一希望。这431克的肝脏，即便只能延长父亲几年的生命，巨磊也义无反顾。在对肝脏进行血管清理和结扎之后，巨磊的肝脏被送到距离不到10米的另外一间手术室，准备移植进父亲巨广俊的身体里。

0: 它这边不算啊。
1: 对。
0: 有大的吗？这个？
1: 有。
0: 还是这么说，真的。我在加上啊。
1: 好嘞。今天你们把时间记上来。
2: 这是整台手术风险最高的环节，也是关乎移植手术能否成功的关键步骤。
3: 有来主任。
2: 父亲的病变肝脏从身体中取了出来。这颗癌变的肝脏完全失去了弹性，整个器官都分布着肿瘤。正是这个肝脏吞噬着巨广菌的生命。
0: 看那个肝脏，它有硬化，它有三个肿瘤，这地方是个瘤子，大概有1.5公分左右，然后这还有一个。
4: 下三个瞬间，慢点。
2: 当父亲的移植手术正在顺利进行时，突然意外发生了。
1: 哎呦，
5: 怎么
1: 了？血管了？
5: 我天，小天！
0: 我们在血管上做手术，出血的问题，急性情况下可以导致病人术中就可能死亡了。
6: 真的

0: 他们吃辛苦，一般人都吃不了。这家庭反正是付出不少。他得这种病，真的都想不到，哪能这么点小岁数能得这个病呢？
1: 我要是有一点希望，我都不让孩子给我鉴定，没有我这样当父亲，
2: 我对不起他，我真对不起。
3: 就是没有多余的想法，只要能挽救我爸的生命就好了。

0: 六零线。
1: 经过医生的紧急处理，据广俊的血管得到了修复，手术继续进行。随着最后一针的缝合，巨磊的手术宣告完成。
2: 对，眼睛对，好好喘气，别乱动，听见了吗？点点头，手术做完了啊，这眼睛。
3: 走吧，
4: 哎呀，
5: 巨磊家属哪一位？
6: 在呢。
7: 血压多少啊？
8: 血压120，
7: 我再加上啊。
8: 好嘞。
1: 而父亲巨广俊此时仍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9: 快来，站住！快
10: 点，640没问题吧？
1: 此时距离巨广俊进入手术室已经超过7个小时。手术还在继续，父亲巨广俊能否度过难关呢？
11: 4-6。
1: 历时9个小时的手术即将完成，儿子的肝脏成功移植到了父亲的体内。
12: 能最最主要的就是术后的出血，因为毕竟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手术之后出血的风险肯定是有的。因为有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凝血功能也是很差的，术后大出血风险会比较的高。新的肝脏到这个新的体内，它能不能开始正常的工作，而且什么时候开始正常的工作，排异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可能。
1: 手术成功仅仅是个开始，等待巨广俊父子的仍然是一路荆棘。
13: 现在就走。
14: 对。
15: 哎，那个你拿护栏。
10: 对。
1: 由于孩子的头已经到了宫口，剖宫产手术不得不马上进行。然而，7个多月的三胞胎能否健康出生？
16: 顺产会出现大出血，甚至包括动脉栓塞，最严重的时候要考虑到子宫切除。一旦发生，抢救的成功率非常低，死亡率非常高，非常的危及生命。
17: 开始了啊，好，紧张。
1: 此时对于医生来说，需要尽快把孩子取出来，否则孩子会出现生命危险。15分钟后，第一个孩子被取出来了。
17: 把那管给我，插管。脐带绕颈一周啊，这个男孩。
1: 第一个出生的是男孩，正如医生预料的那样，并没有马上啼哭，存在轻度的窒息。
17: 第一个啊，
18: 第一个，轻度的窒息。
19: 治疗
20: 进，
19: 这儿
20: 立马有心率了，心率有点慢，老爷。
1: 老大出现了窒息，医生们必须立即为老大气管插。

0: 管辅助呼吸。
1: 面罩大一点的给我，安心汤管给我吧。
0: 儿科医生正在对老大进行抢救，与此同时，产科医生也立即取出了电脑，
2: 把治疗巾拿来。
3: 治疗巾，
4: 什么意思？
0: 老二终于出生，但是大家期盼的哭声并没有出现。为了能让老二啼哭，医生们紧急地拍打着老二的身上的各部位来打通气道。老大老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婷婷，她不能接受自己痛苦待产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
5: 你边喂我边吃，我脚不那么快。
0: 婷婷今年27岁，山东人，和丈夫结婚4年，一直没有怀孕。
6: 她自己的排卵功能是有问题的，不得不去采取促排卵的措施，结果呢一下怀了个3胞胎。
7: 我老公也是特别的担心，也担心孩子，也担心大人就是身体受不了。
8: 一开始嘛，刚听说是3胎的时候非常高兴，之后又比较忐忑，因为3胞胎嘛风险比较大。
0: 也正是因为这3个宝宝给婷婷的孕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她26周产检中发现宫颈口已经开了3指，从那时候起，她就不得不每天平躺在床上保胎。
9: 子宫就像一个口袋，里面装的东西多，它自然重力作用，宫颈口也会松弛。如果再站起来，加上重力作用的影响，可能宫口会开得更大更快，就是孩子会更早的出来。
0: 吃饭喝水甚至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解决。
7: 好了，从6月5号到现在25天了，26天了。一开始刚躺，前一个礼拜都解不下来大便，我家人帮忙就是抠一下才行。
10: 把小衣服穿成这样吧。
4: 好软呀，宝宝。
0: 在此期间，让夫妻俩唯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着为孩子准备的衣服。
8: 估计这个他操蛋也大。
7: 对，如果宝宝生得特别早的话，估计这个就挺大的。
0: 他们希望孩子能在肚子里待的时间多一天，再多一天。
8: 宝宝，你要乖乖的，
7: 在肚子里多待几天，这样你出来的时候才能更健康，长得更胖胖的。为了宝宝的健康，就感觉自己苦一点也要坚持，自己辛苦点也值得。
0: 然而没想到的是，胎儿还是在仅有30周的时候不得不出生。胎儿们会如婷婷夫妻希望的那样健康吗？经过5分钟的抢救，第二个孩子仍然没有啼哭。就在医生准备为他进行气管插管的时候，孩子竟然发出了微弱的啼哭声。由于呼吸情况不是很乐观，医生还是决定给他气管插管辅助呼吸。就在大家准备全力以赴地取出老三的时候，婷婷却出现了状况。
11: 哎，你弟弟怎么了？

0: 心里也非常忐忑嘛，也知道一个妈，尤其是一个多胎的妈，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非常辛苦，付出了这么多，你又没法帮她承担这部分痛苦。
1: 这血是切口子，
2: 管员给我一个。
3: 你怎么了？你不能这样啊，我们是做手术的。
4: 外头你把
5: 他接过来。婷婷听到孩子的哭声，激动地掉下了眼泪，而医生们担心她情绪波动太大，影响宫缩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大出血。
6: 生的时候哭的话，情绪一激动，有可能血压升高，可能是影响宫缩，子宫收缩不好，将她有产后出血的高危。
7: 是出了边，孩子还没走完，第三还没出来呢。
6: 好了啊。
5: 十分钟之后，第三个孩子也被顺利娩出。出乎意料的是，体重最轻的孩子哭声反而是最响亮的。但由于早产，医生担心他的肺功能发育不全，还是给他上了复苏器，输送氧气。同时抢救三个孩子，对于医生来说存在巨大的挑战。
8: 实际上我们更大的面临的挑战是要同时救助三个有极低体重的一个早产儿，因为每一个孩子我们都需要有一组人马来照顾他。
5: 为了能给婷婷母子四人提供最大的生存几率，当天产科、儿科、新生儿科、麻醉科共有30名医生参与了手术。三个孩子出生后被快速地转移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0: 出生第八天，之前情况最差的三胞胎中的老大，现在成了最能吃的宝宝。
1: 他的吃奶的情况是三个孩子里面最好的一个，他已经吃到8到10毫升一顿了，情况相对来说还好。
0: 但是他的感染指标依然没有下降，还需要药物控制。
2: 呼吸道，
3: 这里打了两只，
2: 3.0。来，
0: 原本三个宝宝中呼吸状况比较好的老二，却在今天频繁发生了几次呼吸暂停。
4: 有的时候喘得快一点，有的时候喘得慢一点，有的时候甚至10几秒、20秒他自己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会造成他缺氧，甚至是发生生命危险。
0: 出生时体重最轻的三胞胎中的老三，现在却是情况最好的宝宝。他已经停掉抗生素，很快就能撤离呼吸机了。
1: 之前有过一次消化道出血，之后经过进食之后，出血已经止住了，现在也在顺利的开奶，吃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0: 出生已经10多天了，但是老大的情况还是没有好转，除了消化的问题，还出现了血液的感染。
5: 只要有感染，不论是哪儿的感染，它都容易感染泛发，容易得脑膜炎，这不就更容易影响到智力了吗？
0: 老大突然出现了呼吸暂停，原本已经撤离呼吸机，又再次戴上无创呼吸机。
3: 呼吸怎么
4: 样？我拿个鼻贴吧。
5: 它有呼吸暂停，你超过20秒，特别是半分钟，那你就可能就憋过去了嘛，这孩子就没了。

0: 生第26天，老大的感染情况还没有好转。之前原本相对健康的老二和老三也发生了感染。因为持续的感染，老三出现了发烧的情况，并被诊断出患有败血症。
1: 败血症的这种情况，抗生素大概治满了这个2周以后，这个症状就下去了。
2: 老大是男孩，老二老三女孩。
0: 自从孩子出生后，婷婷每天日思夜想着三个宝贝，期盼着他们能早日回家团聚。
2: 我又有时候就是控制自己别去想，一想的时候就是自己挺难过的。现在就是尽量的把奶多储备点，然后让他们够吃的。
0: 在出生一个月以后，三胞胎中的老大终于可以出院了。
3: 这是老大，这是男孩，目前是吃的最好的了。
4: 一天我们就是按3个小时喂一次，每次就是38毫升。
3: 他也是体重最大的那个。
4: 宝宝今天呢的体重呢是2190克。
3: 宝宝今天回家可以等妈妈喽，
4: 1个多月了，1个月零3天。
3: 你们两个小妹妹要加油喽，哥哥今天都回家了啊，
4: 你也要快一点回家啊，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要快了。
5: 哎呦喂，宝贝，你可以回家了。
6: 然后刚刚吃完奶。稍微竖着点吧，别呛奶了啊！
0: 哦，
7: 好了好了。
0: 而老二和老三也陆续达到出院的标准。
1: 大夫也是特别普通的人，你选了这个职业，一定是要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就是不能想那么，你这个得和舍这个没法平衡。
8: 穿上白大衣，你就会觉得我要对得起这份职业，我所做的事情要为都是为病人好，这件事情是自。

0: 是发自内心的，付出终有收获。
1: 当时人民医院可能是手术室、儿科、产科加起来可能得50-60医务人员，也很紧张。最后如果有个好的结果，我们也很欣慰呀。

0: 画面上这个重度昏迷的孩子名叫浩浩，今年刚刚5岁半。现在的浩浩处于濒死状态，只能依靠呼吸机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在这之前，浩浩经历了5次抢救，他的爸爸徐国庆也已经收到过5次病危通知单了。除了5张病危通知单外，他身上还揣着一张刚从医生那里拿到的出院诊断证明书，上面居然标注了浩浩患有脓毒症、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2/2脱落、化脓性关节炎、骨髓炎、重症肺炎、化脓性脑膜炎、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多达16种疾病。医生说，这16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随时都会要了浩浩的性命，致死率极高。
1: 呼吸急促吧，心跳跳到200。
0: 5岁半的浩浩为何会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他还有救活的希望。
1: 我的心跳凉了，医生给你看，做手术也是死，不做手术也是死。他说你找其他的医院看，看别的医院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所以我们就一直找。
0: 现在一辆救护车载着浩浩，在4名医护人员的看护下，正在从所在救治医院朝着原陆军总医院附属81儿童医院一路狂奔。
2: 这个孩子毫无疑问，他病情是非常重的，无论你做多么大的努力，这个孩子都有可能最终挽救不了。他的风险程度和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多学科的这个团队的挑战也是顶级的。
3: 有的时候接这些病人纯粹是出行抢救，就这么简单。

0: 渐渐回升，血液稳定，救护车得以继续行驶，急促的警笛声响彻天际，与死神的赛跑，赢了就意味着争取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浩浩被送往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们立刻对浩浩进行全方位监护。此时，医生从浩浩的气管里吸出了大量的血液，这表明浩浩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浩浩可能随时因为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王辉大夫立刻请来了超声科的王建华主任，对浩浩进行超声检查。
1: 心率就快180了。所以说这情况肯定是不好。
0: 一墙之隔的重症监护室门外，浩浩的爸爸妈妈和他的姑姑、舅舅、叔叔、姨奶奶，十几个亲人在焦急地等待。
2: 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在亲戚朋友就开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给孩子最后一次希望。
3: 他爸爸从来不想放弃他，不想放弃他。听了最好的邓大夫说，咱放弃吧，别折腾孩子了，抛胸以后再缝不上怎么办呢？孩子白遭一次罪吧。我给他舅舅也说，咱不救了，咱把孩子捐献到社会吧，把他的眼睛和什么别的东西叫孩子用上，孩子还能看见一点光明，看见世界。

0: 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根据道交法92条第四项啊，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回去您看您这个横条，再给它拆了开了，
1: 谢谢。
0: 好吧，咱们得把这个后视镜啊，这后往后看，咱们得没有任何遮挡才对的。
2: 为了免去货运车辆行驶时间和区域的限制，部分客车司机就动了客改货的心思，自以为找到了妙招。实际上，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越界使用，极易发生危险。早上6点多，在海淀区金家村桥南侧的万丰路，一辆银色面包车由南向北冲入了监控画面。画面显示，这辆面包车逐渐偏离行驶方向，撞开路中护栏，冲进了对向车道。十余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万幸当时在对向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而说到事故原因，司机下车后从车内搬出的一箱箱货物正是答案。这一幕发生在通州区徐引路附近，一辆满载货物的面包车猛然冲上绿化带，在连续撞倒了好几棵小树后才停住了脚步。司机缓过神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先是将车顶上的蔬菜搬到路边，随后打开车门开始收拾，又是矿泉水，又是食用油，又是蔬菜，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塑料袋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而当司机打开车辆后备箱盖后，可以看到车厢内还塞满了一袋袋大米和面粉。车辆正是因为难以承受这份重压，才引发了险情。装货有货车，载客有客车，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承载着迥异不同的用途。其中，客车的座椅布局都经过严格的配置实验，堆放货物很容易破坏车辆的平衡性，继而对刹车制动产生影响。一时省事的小聪明，换来的却是路上看不见的巨大风险。北京台报道。
3: 拼命这个词儿可能是一种状态，也可能是个结果，还是别这么悬了。那说到悬呢，下面这辆客车的载货状态呀，也让人唏嘘，连门都关不上了，得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4: 下次咱就别这么拉了啊！别老板说什么就怎么样，心里得有法律这杆秤。这本儿科一科三都是自己考的啊。
2: 整治现场位于海淀区杏石口路的检查点，民警在路面巡查中拦下了一辆载货上路的小型客车。面对民警询问，司机坦言此次违规载货是听从老板安排。
4: 客车本来就不能拉货，这还拉超了，大哥，拉的都什么东西啊？啊？拉的什么呀，大哥？
5: 垫子，
4: 拉的垫子。
2: 此时，这辆小型客车的后门被大件床垫彻底顶开，仅靠两根简易布条捆扎固定，车内的床垫摇摇欲坠，稍有颠簸就有坠落的风险。
4: 这么拉安全吗？拿着绑带绑着？
5: 不安全。
4: 老板让这么干的？
5: 对，老板这么干的。
4: 这么拉能多给你几袋运费还是怎么着呀？
5: 他都算他的，我都罚了他都算他的。
4: 那你本儿要掉了算谁的呀？咱就说你这拿着绑带绑着，如果说这床垫子在五环上，你从五环下来了，真掉在地上了，后面的车碾着垫子了，发生侧翻了，这责任担当得起吗？
5: 担不起、
4: 啊。咱们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是需要封闭车门的，不得有这个超越这个车辆整体车身的这个长度一个情况。像这个司机他也说了，拉的是一些乳胶垫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在拉的过程当中，可能说为了跑这个运单多拉一点，多挣一份钱，他为了拉的多，所以把这个车门完全顶开了，拿这个咱们这个绑带他进行一个捆绑。但是这样其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绑带发生了崩开，或者说绑带掉了，这些垫子滚落到五环上了，对于后车这个急速行驶过程当中很可能会造成这个安全隐患。五环咱们的限速是90迈，如果在90迈的过程当中碰到地面上有这种明显的凸起，可能会导致咱们后方来车会有一个侧倾啊，包括有这种翻车的一个风险。
2: 依据交通法相关规定，司机因驾驶载客汽车违规载货，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样因此受罚的还有随后被拦停的两名司机。
4: 咱这个拉的有点多，大哥，拉的什么东西？咱这是
6: 乒乓球台子，就在前面这儿。
4: 乒乓球台子往哪儿拉呀？
6: 在前面这个工业区这
4: 儿。您拉成这样，您告诉我后视镜，您能看到后面的情况吗？
6: 能看得见，就在后视镜在这儿了。
4: 够着看是吧？
6: 对。
4: 它
6: 都倒下来了，应该是。
4: 多沉的东，哎，慢点啊！多沉的东西啊，这不能这么拉啊，先生。一袋面有多沉啊，大哥？
6: 50。
4: 50，20袋可不轻呢。

0: 一千多斤，对啊，你想想，你这车后轮都压着什么样了，敢这么拉，也不害怕呀、啊，大哥。
1: 是我们拉了这一点。
0: 乍一看是拉了不多，是拉了一点儿，但是您这一点儿也都半车了呀，哪怕是半车，您想想这多少公斤了，这都，您这本来如果说正常按您的行驶证，荷载六人，六个人加一块儿的重量都没这点面粉重吧？
2: 民警提醒：切勿心存侥幸，违规载货，一定要摒弃听人安排就不算违法的错误想法，严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北京台报道。
3: 只要是开在这些车的后面，可能心里也犯嘀咕，别让自己赶上什么状况。而广告之后呢，有一位司机酒后驾车，也赶上了民警夜查。面对处罚，他真的是后悔不已，情急之下做出了令人唏嘘的举动，后悔之情都溢出屏幕了。广告之后说。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喝酒不开车不是口号，无论路途远近都不能赌运气。那最近的开发区交警查到了一名醉酒驾车的司机，面对民警，司机强调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失业，情急之下做出了令人唏嘘的举动。
0: 夜幕降临，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设岗夜查，将行驶轨迹异常的车辆作为重点排查目标，类似画龙行驶、忽快忽慢、不顾偏离车道等常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安全隐患。
5: 一辆小客车是在夜查点间突然停车了，出差显示是有酒，那么这名驾驶员很可能也是存在酒驾的嫌疑。其实可以看到啊，涉酒的驾驶员在面对咱们夜查岗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这种心虚的这种状态，所以他的驾驶行为就会有一定的犹豫迟疑。
0: 在被民警带往警车的过程中，走起路来的司机重心不稳，登上警车时也脚步蹒跚，有些费力。
6: 一直吹，这一直吹得不能断啊，匀速5秒以上啊，一直吹吹吹，不吹它不响，使劲吹的。
7: 你要不好好吹，还得对你进行抽血。
6: 吹，
7: 对你该配合配合。
8: 哎呦，掉了那个。
7: 你吹气球会不会？
6: 不用不用，换一新的，换新的。一直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7: 等等。
0: 好。反复多次检测后，酒精检测仪上的数字定格在了124，这也就意味着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
9: 您觉得自己状态还行吗？能开车吗？
10: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是清醒的，因为太近，确实也没太注意，因为家就在附近，
6: 九宫地铁站那儿。
10: 对对，所以真的就是那么远，所以就没太注意。
0: 司机一句没注意，就把自己和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置于了危险之中。当他得知自己可能要面临的处罚后，又立即开启了求情模式。
10: 想办法，因为工作真的性质， 也真的
6: 跟您说，全程录音录像，依法处理。您这个
10: 这真的别，
6: 您说这没用，现在不用说这些了。
9: 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了，你现在喝成这种程度了，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了，
10: 因为这
9: 对你的处罚很严重，你为什么还要喝还要开呢？啊，
10: 这明白，明白，真的
9: 没考虑到。当时你酒后驾车的，或者你醉酒驾车的时候，你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6: 能签字不？
10: 能签。
6: 配合工作您。
10: 明白。确实，今天因为太近了，所以就没有，真的是侥幸心理。
1: 你别说你这近了，你马路对面也不行啊。
10: 明白明白，领导真的，您能不能真的给个机会，认识到错误了？
0: 担心处罚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后，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让民警放自己一马，给自己想想办法。可他如今的窘迫和无助，正是源于之前的放任。
10: 之前都是缴代价，因为这次真的是，哎，我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阴差阳错就直接想直接抬回家得了。我真认识到错误了，希望真的给次机会行吗？领导真的后悔了，真的求求您了。
5: 根据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显示呢，司机是已经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民警正在对他的身份以及车辆信息进行核实，那后续呢会有医务人员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由于饮酒过多，状态竟是显然不适合驾车了。刚刚记者与其沟通的过程中就能明显感觉到眼神是飘忽的。
0: 警车之上，司机不停地求情，在一次次得到民警给出的否定答案后，情绪逐渐失控。在医生到达现场后，激动的状态更是达到了顶峰。
10: 真的，您给次机会行吗？因为真的这样工作真的没了。领导，我真的认识到错误了。领导，
6: 别动了，是吧？
7: 别动了。
10: 领导，真的，您真的，我真的，如果这样，这工作真没了。
7: 没了，别动。
10: 领导，您给次机会行吗？
0: 抽血结束后，在等待血液酒精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依然没有放弃，带着哭腔不停地碎碎念，更是不惜下跪为自己求情。
10: 求您了，求您了。
6: 现在您坐好了，您跪着叫什么事儿啊？起来
1: ，
6: 坐那儿。
10: 您的工作。
0: 此时的司机心里想的是单位的规章制度，担心会丢了工作，可他却忘了自己触犯的是法律，法律不会因为求情和懊悔就网开一面。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43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依法对他作出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按照司机的说法，他很可能还会因此失去工作。可这份中年人的崩溃，根源从来不是严格的执法，而是自己心存侥幸迈出的那一步。北京台报道。
3: 是啊，能够共情到后悔的情绪，也不敢去想他失去工作后的一地鸡毛，但更能想到这种酒驾醉驾状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后果。而接下来的公共视频，我们就能感受到的就是酒驾的严重后果。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8: 凌晨路面清静，一辆小客车却突然偏离方向，冲上了便道，侧翻在地，司机被困在车内。人救出来之后，满身的酒气可瞒不过民警。酒精一旦上头，方向盘就不听使唤了。要再次提示大家，酒后严禁驾车，绝对是一根弦，任何时候都松不得。这里是凌晨1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宝盛路的交叉路口。凌晨10分的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车的行驶轨迹。那辆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后，竟然窜上了路旁便道，随后发生了翻车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侧翻在便道上，万幸他没有撞上一旁的果蔬店，而两辆共享单车翻躺在旁边。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被困在车里面，暂时无法脱身。消防人员赶到后，先是把这辆侧躺着的深色小客放平在路面上，而后经过破拆，受困已久的当事司机才从车里面被救了出来，他的胳膊出现了擦伤。尽管这位司机在事故现场振振有词，可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发现当事司机存在着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等候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 无论何时，酒后甚至是醉酒驾车，都是司机们绝不能碰触的底线。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思绪紊乱，动作迟滞，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因此，拒绝酒后驾车，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一位骑车人为图省事儿，在非机动车道逆行，结果与顺行的车辆迎头撞上，人仰车翻不说，还没有戴头

0: 速度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一加油就起来，但是你能不能把它控制住，能不能让它停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话题啊。那今天呢是全国第38个全国爱牙日，但您听说过在地铁里看牙的吗？今天北京地铁联合北大口腔医院将知名专家请进了西直门地铁站，来了个轨道交通义诊。
1: 今天上午在西直门站坐地铁的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全国知名的北大口腔医院在车站平安地铁志愿者服务驿站内面向广大乘客开展义诊服务。
3: 关键是方便，您从这儿一路过就可以看看，就大家没有时间去医院去问，这儿就可以直接就咨询一下。
4: 大家就是随机的就可以在这儿来去参加这个活动嘛，然后小朋友也知道这个刷牙非常重要，然后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5: 比较忙，告诉我就可以那个电话预约嘛，就医生也帮我做了一些解答，就还挺感谢的。
6: 有很多的患者他口腔内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去哪儿看，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不知道他的治疗程序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这块都给他们做了现场一些指导和建议。
1: 市民乘客在通勤路上就能收获实用口腔健康知识，将公益服务与日常出行自然衔接，也是北京地铁探索公共交通空间生活化服务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7: 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乘客市民的需求，将更多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入线网站点，为市民乘客提供更加贴心更有质量的出行体验。
1: 北京台报道。
2: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浙江宁波，网约车停车之后，乘客的开门杀造成他人受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司机说提醒了，乘客说没听见，这责任如何确定呢？广告之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网约车停在机动车道上，这乘客一推车门，不巧撞上了一辆经过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摔倒在地，司机说提醒了，乘客说没听见，一个随手开门，责任到底算谁的呢？
1: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马某将乘客胡某送达目的地后，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而胡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驾驶员受伤倒地。民警到场时，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已被先行送往医院，现场驾乘双方各执一词，均认为责任在对方。
9: 网约车司机违法停车的行为本身已制造了道路通行风险，是引发事故的诱因之一，但考虑到司机在下车前已提醒注意安全，乘客未听劝贸然开门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1: 最终双方合计需赔偿伤者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等各项损失2100元。
2: 因为一时疏忽错过高速出口，小轿车驾驶员竟然选择强行变道，最终酿成事故。我们来看看发生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的这一幕。
1: 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了碰撞。万幸的是，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此时事故车辆还停在车道内，没有转移到安全区域内。
10: 发生事故不可怕，第一是把车移到能移动的话移到应急车道，然后 报警，生命是最重要的。第一要把人撤到安全的区域。
11: 经核查，该起事故系刘某准备从城口收费站驶离高速，因错过出口未规避绕。

0: 行，在未观察后方路况的情况下强行变道所引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身高度以及桥梁的限高，否则就可能变成一片狼藉的样子。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2: 城市道路、立交桥、过街天桥和涵洞等地随处可见限高标识，这是保护桥路设施、防范事故的重要安全屏障。可是，部分货运驾驶人在装载货物时，为了多拉货物、节省运输成本，违规加高装载。这里是上午11点，马家楼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位莽撞的司机给这里制造了大麻烦。您注意看不远处的那座人行过街天桥。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本打算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底下顺利地开过去，哪成想他车斗里的货物已经超出了人行过街天桥的规定高度。当这辆大货车强行通过时，超高的货物被人行过街天桥瞬间抖落下来。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掉落下来的货物洒满了由西向东方向的三条车道。据了解，这些货物是一箱又一箱的蔬菜。当我们把画面换到这座过街天桥的西侧后，看到被刮落余地的蔬菜箱子几乎是堆成了一座小山。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工人们赶到现场，他们连扫带铲，把这些碎纸箱子和蔬菜清理干净。对于货车司机们来说，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对自己的车身高度要详细掌握。驾车行驶到人行过街天桥或者是立交桥附近时，首先要看清楚限高标志，不要盲目通行，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不少司机心存侥幸，觉得差几厘米不会出事儿，盲目通行，造成和限高梁亲密接触的后果。车辆被卡之后，不仅会损坏车辆的货物和限高梁，还会造成道路长时间拥堵，甚至会引发次生交通事故，威胁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3: 这里是下午1点多，五棵松桥北侧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显得车辆行驶顺畅。但是对于在主路里面由北向南行驶的司机们来说，自己良好的心情即将受到事故影响。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事发之前，这位驾驶员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后，想要从一处主路的出口处驶进辅路。但是这位司机并没注意到设立在出口处的一座限高梁，更没有看清楚上面的限高标志，导致所驾的厢式货车在驶出主路的过程中，箱体被限高梁紧紧拦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轮被兜得抬了起来，整个车身摇摇欲坠，箱体更是严重受损。刚才还气定神闲的当事司机，此刻已经被自己所闯下的大祸弄得灰头土脸。据了解，安装在五棵松桥北侧主路出口处的这座限高梁是为了保护前方五棵松桥的安全，没成想遇到了这样一位莽撞大意的司机。此时民警迅速调来一辆叉车，把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慢慢放平，仔细看看厢式货车驾驶室顶部也出现了变形的状况，接下来当事司机将要面临相应处罚。由此看来，货运司机朋友除了对设立在立交桥下的限高梁要多加注意以外，对于设置在主路出口附近的限高梁也要谨慎观察。司机们万不能分散注意力，开启交通事故的祸端。
2: 这里是上午9点多蔡户营南路的辅路，此时一辆水泥挂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他想要通过前方那座铁路桥。您注意看，在事发之前，驾驶这辆水泥挂车的司机忽视了对桥体高度的观察，结果在通过的时候，挂体被铁路桥所卡住。面对车身卡在桥下不得动弹的窘境，司机只能给几个轮胎进行了放气儿，这才让被卡的水泥挂车脱离了困境。看起来，这位当事司机既对自己的车身高度没有准确把握，也对限高标志没有清醒的认识，一时的鲁莽和大意让自己接受了一次事故的教训。
4: 货运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超高装载看似

0: 也省了时间成本，可是一旦出事儿，带来的财产损失、法律责任都难以估量。同时呢，也希望广大货运驾驶员严格遵守装载规范，看清限高标识，安全平稳地完成每一趟运输任务。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给您提前一点提个醒啊，下周一9月28号，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进行轮换，依次是周一到周五，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那以上呢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3: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4: 就说了他几句。
3: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5: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4: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3: 我就写过这件事，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6: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7: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6: 我到东直门。
7: 东直门这边。
3: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7: 您是坐地铁吗？
8: 对。
7: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3: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5: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3: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我就见不着她了，
5: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4: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3: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7: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3: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5: 闺女辞职来北京陪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

0: 看到过一些采访说您是在卫生间里写的。啊，
1: 对，我很多歌都是在。
0: 就是，但是当时是您还不太会说粤语，是吧？
2: 对，完全不会，因为这是我第二首歌，他第一首歌是《重逢》。
1: 不是当时，是现在。
0: 依然是
2: 还是不会。
0: 这当时是林子祥先生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给您的，是吗？
2: 他是写下来那个字，他教我怎么写，然后他告诉他就会指定我，如果我唱错，他教我怎么唱，然后唱错他就告诉我，但是他让我自由发挥。
1: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懂的东西，他都可以唱得有像很有感情。
2: 我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1: 从哪里来的？

0: 白头到老哈，其实也想听一听你们对这个老字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因为
1: 不太了解这个字不太理解，
2: 没想过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不去管它是吧，
2: 不管，不用管，
1: 你能管吗，对不对，我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白头，很多人说啊，你们白头到老，为什么你那个头发可以让它变成白色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让它，根本就是白的，那你不让它去是控制不了的嘛，这个那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不如接受，很开开心心的接受，他那个时候他要白的时候我也是说哎呀，你的头发白就让它白吧， it's quite nice， 我觉得很好啊，老是自然的嘛，也是一个自然，也是一个顺其自然，
0: 但坦白说作为音乐人，你在台上做表演的时候，而且你们又是唱跳的演出形式，这个对体力对气息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很好的运动啊，啊，
0: 就平常要，我的意思要怎么来练习保持这个，
2: 每一次没开之前我们就要用整个过程
1: 要练一下要排练一下，
2: 这个就是我们的，
1: 这是我们的运动了，
2: 运动，
3: 我那个网上面到处写啊，说这两位年纪加起来有超过140几岁啊、
4: nope.
3: 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认哈，哎，奇怪，这个头发会白，但这个心倒是很年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小时候一样的嘞。

0: 他现在能做的东西跟他年轻，他以前年轻就这个样子，
1: 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对，就这种反差还蛮大的、
0: 哦、然后我呢就是现在是，我现在65岁的，但是我精神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没有分别。但是，譬如说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累。但是我累完了，我只要不要生病，我都精神很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很小心，我们吃东西变成就不要乱吃了，因为一乱吃这个反应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哦，如果不乱吃，吃得开心，吃得饱的话呢，就很开心。所以他吃东西像小鸟一样的。
3: 最好不要吃太多。
0: 对，
2: 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是吧？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你要修理你自己适合的生活，那就白头到很开心的老。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
4: 我觉得也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文明互鉴其实它本身就是你已经带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深深的体认，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于做人文类节目或者做纪录片而言，在技术工具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探寻真、表达真和守护真。当时我们拍《闪耀吧大运河》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想到也要用 AIGC 的这个技术去复刻当年的这个拱宸桥，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只是技术的复刻，并没有美感。我们很巧合，其实是认识了，就是在杭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去拍这个拱宸桥，包括大雨中的拱宸桥。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拍到那个雨滴落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就你更加会有那个这个桥已经挺立了千年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后面是把他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复刻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看出那样时光流逝的感觉，就真正把它的美感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不管是我们今天做非遗之城，还是我们做寻真之地，我们都想探讨在文化认同下的意义共生。我们刚刚在顺德拍了香云纱，我们就发现说，比起去讲一个香云纱的制作工艺，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么样的人天共创的面料到底怎么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用了它香云纱里面最凉爽最舒爽的凉纱，然后我们其实请的呢是设计师是于小丹老师，那么他其实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审美，把法国的蕾丝和我们的香云纱做成了一款长裙。然后你会发现一种有筋骨的面料和一个柔软的蕾丝，它是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是柔中带刚，这个对撞就非常有趣。文明互鉴其实它确实更加是一个多向度。我们在内容工程当中也邀请国外的嘉宾，你带着你的文化，带着你的成长背景来到我们的在地文化当中。比如说像寻真之地，我们就请了这个嘉宾叫老王，这次在龙餐馆当中就是那个结婚的新郎，我们请到他来到甘孜这片土地上，让他去感受在甘孜这片土地上他也会有跟丁真的碰撞。包括我们接下来的新的项目当中也有美国的厨师，他如何在喀什学做馕，然后他怎么理解中餐等等。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探讨当中，你有你的视角你的目光，那我也有我的观点，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交流和碰撞当中真正在共同和共鸣处相遇。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臭氧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是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了，是这意思吗？
2: 对，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金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了开幕之后的首个周六，单日入园人数突破90,000，人潮涌动，满载而归，地坛书市之火爆可见一斑。
2: 也就是民国的四部丛刊和四库珍本，品相也不错，年头也还行，所以就看着合适的就买点，40-50本一万出口吧，放在家里头，有的时候就是翻翻大概齐的，就跟集邮似的，实际上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了。新版的它就是用那种精装影印的，这个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木板刷子，拿着感觉不一样，这一拿很轻，而且它刻的又好。
3: 在2026年我与地坛北京书

0: 世上，旧书深受大家喜爱。一位60后读者花8块钱买了一本小人书，图的就是一份怀旧的情怀。而00后的学生们也翻起了老连环画，在泛黄的书页中读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别样感悟。
1: 我是00后，
2: 知道一部连环画吗？
1: 我小时候我家里有我爸他们的书，当时我就觉得有的画的还挺好的。我比较喜欢跟《西游记》有关的《三国演义》，都喜欢，就看着玩。我觉得他们都画的挺精致的，都是画家一幅一幅认真来画的，比方说他。但没有颜色，但是就用那线条勾勒的还非常好。现在有 AI 之后，千篇一律吧，而且很多细节地方也不到位了。
0: 如今地坛书市早已不是单一的图书展销，文学包袱、思想包袱等文创手袋成了年轻人竞相追捧的穿搭单品，它们既可以背在身上，也可以提在手上，成为了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鲜明态度。
3: 这个只要是上班的人一看就很喜欢，
4: 背着还挺励志的。
5: 你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吧？就文学行囊，精神食粮。
6: 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年爆火的一个产品，在上海书展卖了非常好。
7: 单篇这个寓意就特别好，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会有新的希望，积极向上这种人生态度，我觉得是要一以贯之的。
8: 在这样一个数字阅读的时代，我与地坛书市依然是年年火爆，甚至吸引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蜂拥而至。更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零人能从地坛书市空手出去。不管是买书还是买文创，大家总来在这样一个看似传统的书市上淘到属于自己的心仪小物。那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这种传统书市会这么火爆？
9: 对，我们发现周六的地坛书市一天就挤进去了9万人呐、啊，这啥概念？相当于一座小县城的人同一天涌进了这座快有500年历史的皇家园子。那有人呢拉着行李箱来扫货的，有人是举着手机直播的，还有人在书摊前发出灵魂感慨，喜欢这种被挤来挤去的感觉。那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书市还是景区啊？答案是它都是。在动动手指就能够全网比价、48小时包邮大家的年代，地坛书市凭什么一年比一年火呢？如果只因为买书，那实在小看了这9万人。书当然是有了，400多家出版社、机构、书店，从泛黄的旧书到签名的限量版，应有尽有。可真要论买的话，网上折扣可能会更好，快递到家比自己扛着省力。大家千里万里挤着进地坛买的是书吗？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在场感。什么是在场感呢？是

0: 这些啊都是弹窗和推送给不了的真实感。所以九万人挤进去，表面上是赶集，实际上找的是一种人与人被书连接起来的热气腾腾的感觉。舒适啊不过是一个借口，大家真正想念的是我在人群中你也在人群中的连接感。一位网友说得好嘛，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你本来只想随便逛逛，却带走了一本旧书、一个帆布袋、一兜子照片，还有满身的人间烟火。至于书，那是顺手买的。地坛书市最硬核的魅力不是卖了多少书，而是让一群人因为书重新挤到一起了。
1: 是的，书从来不只是知识的媒介，更是人与人的媒介，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真实可感的温度。在北京最美的秋天，知书和书香撞一个满怀，和烟火温柔邂逅。新闻继续。最近啊，商业航天发射有点密，从9月15号到17号，短短3天就有4次发射。昨天一箭四星从太原升空，这4颗 SAR 卫星呢由北京企业自主研制，能穿云透雨看地球，还能在天上自己处理数据。商业航天正在从拼硬件转向拼服务。
2: 9月19号18时50分，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将4颗 SAR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可依托星上实时智能解析能力，在轨直接完成数据筛选、预处理与信息提取，有效降低星地链路的数据回传压力，大幅提升遥感数据的处理效率与业务服务响应速度。
3: 本次成功发射的4颗卫星搭载高分辨率萨载荷，并配置星上智能处理、星上任务规划等核心载荷，依托这套技术体系实现遥感数据在轨实时智能化处理，持续为我国太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此次搭载的卫星均由北京亦庄企业银河航天自主研制。业内认为，民营企业实现 SAR 卫星批产并在轨智能处理，标志着商业航天正从硬件基建驱动向在轨智能服务演进。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市民节前备货逐渐的启动了。那海鲜市场呢，海鲜的交易也热络了起来。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新发地市场发来的报道。
4: 新发地的海鲜主要来自于黄海、东海一带，开海后各产地发货批次便秘，基本实现天天有鲜货。渔船凌晨到港，产地打包后经冷链或碎冰车发往北京，次日凌晨3点至6点抵达新发地，6点至8点采购商集中拿上货，上午就能进入商超、餐饮和社区菜市场。自从开海后，在新发地经营海鲜生意的李龙就忙碌了起来，销量较之前每天都能多出20%。十左右，
5: 梭子蟹没开海的时候70多，现在40多。皮皮虾是以前没开海的时候70多，现在35左右。便宜质量好就好卖嘛。
4: 李龙告诉记者，开海前他这里卖的很多新鲜海产品都是暂养的，所以价格比较高。
5: 就是以前开海的时候捕上来之后一直暂养，养的啊，养的就是封海的时候卖，价格比较高。
4: 当下李龙摊位卖的最好的是梭子蟹，现在以公蟹为主，母蟹还不到上市季节。
5: 母的一般就在11月份就是满黄的，现在都卖公的。第一看活度，按一下硬不硬的，比较硬的就比较肥肉，比较满。
4: 目前新发地市场里海鲜水产日交易量超过2000吨，受开海供应恢复、节前采购叠加因素影响，比休渔期增长约20%。
6: 这两天销量已经跟以前对比已经增长了15%-20%，价格呢同时，又下降了15%-20%，所以说开海之后呢，这个价格低量增加，市民采购量也增加。开海之后量大了，而且那海域离咱们比较近了，啊，运输便宜了，品种也多了，所以说呢，致使现在整体的价格也下降了。
4: 北京台报道。
1: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还发现，眼下秋季时令水果也迎来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水果均价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4: 金秋时节，各类秋梨迎来销售旺季，在新发地农产品市场，20余种秋梨集中上新，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市民多样化选购需求。
7: 这个是我们山西隰县的玉露香梨，刚刚上市，然后呢也是我们的销量第二的一款。这个是我们的山东莱阳的羊脂秋月，也是我们当季的销冠。
4: 热销的秋月梨市场货源充足，但产地不同，品质、口感和价格差异

0: 明显，这乡也叫秋月梨，不过产地在安徽，
1: 产自山东，莱阳那边属于它的主产区。然后现在呢，就是经过销量的增长，然后呢各区也在效仿，也在种植，也在嫁接。然后你像现在的安徽也有，河北也有，但是它的土壤和气候的原因吧，就口感不是那么好，价格要差一倍。这款就是山东莱阳的正宗秋月，这边呢是安徽的秋月梨。山东莱阳的它的颜色会更深，然后安徽的会浅一些。山东莱阳的它的果形更圆润，口感会更细腻。
2: 这个更甜
3: 啊，
2: 口感更好，比这个口感好。
3: 能甜多少？
2: 能甜不少呢。
0: 徐梅告诉记者，今年梨的整体批发价格都比去年低10%到20%。
1: 去年的秋月梨的销量就是销售价格是6块左右，然后今年的话，5块钱左右吧。玉露香我们去年的开市价格是110/斤，然后今年的开市价格是90块钱，也是20斤。往上两年吧，销量不好，就是收购商有亏损，然后导致的现在今年收购的时候不敢抬高的价格。
0: 梨价走低是今年秋果市场的缩影，近期多种秋季时令水果集中批量上市，拉低了整体市场均价。
2: 节前这段时间新发地市场啊，水果每天的上市量呢是1.3万吨，加权平均价呢是6.3元每公斤，跟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20%。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苹果、梨、葡萄、石榴、香蕉等大宗类的农产品在中秋节前呢集中上市，比去年的供应量要高，而且呢比较集中的在节前这个时间段已经形成了批发的规模优势，大大的拉低了这个价权平均价。去年呢是有几个品类呢是产量是相对少的，而且呢这个集中上市时间比今年要晚。
0: 如今在新发地市场买水果，只要买一箱或者一件就可以享受批发价格，但为了适配节日消费，满足市民家庭采购需求，市场在两节之前还推出了水果礼盒。
4: 四川大石榴，还有咱们的就是这个大蓝莓、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咱们现在的就是猕猴桃，也是9月份就是成熟的期采摘的季节。我们是根据客户的就是标准和预算，我们来给他自由搭配。100-200的差不多就是6-10种产品，大概就是6公斤左右吧。300-500的呢，可能就是10-20种水果，品类也多，它的就是每一个品的重量也会有所增加。
0: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我们来聊一聊口腔健康。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坏习惯在悄悄毁掉您的牙齿？洗牙、补牙、拔牙又常有哪些误区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了解一下。
6: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7: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5: 刚才片子里说了啊，长期嗑瓜子、暴力的横刷、慢饮碳酸饮料等等都伤牙，容易导致牙齿的缺损。那究竟什么样的缺损才需要补牙呢？医生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查小方法。
8: 大家是比较容易观察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牙齿的色、形、质发生了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

0: 变化，您觉得自己的牙齿有明显的变黑、变黄，觉得自己的牙齿的形态有了缺损，那么觉得自己这个牙可能开始有一些酸痛，或者有一些怕凉怕热这种感觉，那么都值得大家引起重视。不一定每一个情况都是一定需要补的，但是一定是需要大家来我们口腔科，让我们检查一下，在我们前牙这个牙缝这个位置，会觉得一开始是有那种隐隐的黑线，然后的慢慢的话范围越来越大。最常见原因就是在门牙的牙缝中间发生了龋齿，也就是虫牙。那么这种情况是要提醒大家应该早日前来就医。
1: 很多人洗完牙觉得牙缝变宽了，认为洗牙不好。那有的人认为呢，补牙的材料越贵效果越好。还有人觉得坏了的牙齿拔了之后就不用着急种新牙了。那这些做法都对吗？
2: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0: 现在大家主流的能够见到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大的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所以说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然后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2: 误区二，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3: 因为它在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2: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3: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又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1: 最近京城一座有着33年历史的老牌景区突然翻红了，说的是世界公园。自7月开启阶段性免门票入园以来，客流量成倍增长，也极大拉动了园内的二次消费。日前这个景区宣布将原本9月底截止的免票活动延长至12月31号。当免票成为撬动流量的杠杆，流入的大量的客流考验着景区的运营功力。那世界公园如何接住这波泼天的流量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4: 万里长城、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红场，尽管是个工作日，但是世界公园里各大微缩景观前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人群中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人，有推着婴儿车的父母，也不乏专门来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发现，不少游客都是在得知免票之后慕名而来的。
5: 在网上查过攻略了，然后觉得还挺实惠的，因为免票正好离这也近，然后就顺便过来看一下。
6: 我们就是免票过来的，很有名嘛，挺热闹，而且这个美食也挺多。
7: 听说最近免费，然后这个地方拍这种小娃娃非常出片。
5: 第一次来，带孩子来，一是免票，二是这季节也正好刚好合适。前一天太热了。
4: 这座4A级景区已开园33年，也曾一票难求，门票一度达到每张100元。但近年来，园区定位与市场需求脱节，出现设施老化、空间低效等问题，经营上一度遭遇严峻挑战。即便园内全天上演各国风情的舞蹈演出和备受好评的打铁花表演，游客数量依然不多。景区历经2年论证，决定打破传统的单一门票依赖，迈出免大门票加园内消费的转型步伐。
8: 以前我们一个月也就有1-2万人的游客，那么从7月12号开始到今天，我们的游客量突破了130万人游客，所以游客量是非常大的。单日的最高峰是到达了6万。
4: 随着游客的骤增，园区餐厅、商店和美食嘉年华的摊位也是顾客盈门。一位在公园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告诉记者，免票让他的收入也有了成倍的增长。
9: 现在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少了2-3千块钱，你多的时候有时候还过万呢。原先你不免票的时候 几百开张都困难。
4: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相比过去，景区

0: 新添了美食嘉年华、非遗市集、夜场灯光秀等活动，升级了亲子乐园、萌宠互动、文创体验、换装打卡点等体验项目，并且延长了开园营业时间。这些举措让园区的二次消费整体增长显著。据负责人介绍，免票后的第一个月，全园累计营业额达到了872万余元，增长超6.5倍。北京台报道。
1: 北京世界公园因为免门票迎来了一波流量，但如何把这流量变成能留得住的经济增量，依然考验着经营者的智慧。
0: 免门票带来的客流量不仅热闹了园区，还辐射至周边商业。与世界公园一街之隔的新嘉汇商场与公园深度联动，推出了游客免费停车3小时的惠民举措，形成了文旅加商业的共同体，也带来了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增长。
2: 到访客流和进场车流环比提升了大约有15%，全域的销售额环比增长了有20%。那么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景商一体的运营模式。
0: 免票虽然成为了撬动流量的杠杆，但对于景区而言，也意味着对承接能力和运营功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3: 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就是翻新一下，
4: 服务中心这儿少一点，因为我们想喝点水啊，喝点热水没有。
0: 景区负责人坦言，免票初期客流量之大超出预期，有游客反映有些厕所、停车场排队体验不佳、体验深度不够等问题，景区正在全力弥补短板。
5: 我们又新开辟了2个停车场来满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临时厕所，而且我们这厕所现在呢最高的流量6万人的时候我们能接住了。马上就到中秋了和这个国庆了，我们那个为了丰富内容，引进了一个全球碳水节，还有一个文创市集，给大家争取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0: 世界公园的免票策略在前2个月达到了以量补价的效果，二次消费基本覆盖砍掉的门票成本，但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仍有待检验。园区管理方对此保持了审慎态度。有专家建议，景区可以围绕各国微缩景观，把单纯拍照转化为主题导览、文化故事、亲子任务等体验性活动，靠内容密度、环境舒适度来实现增加游客停留时长，形成基础游览免费、优质体验付费的产品结构。北京台报道。
1: 刚刚放片子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世界公园真的是很多人年少时的记忆啊。但是再经典的老牌也扛不住时代的冲击。幸好它没有躺平，而是主动改变，免票、上新、圈粉，终于是迎来了这波泼天的流量。但问题也来了，流量来了，真的能留得住吗？
6: 对，我们先看看流量是怎么来的。门票100元的时候啊，门可罗雀。今年7月宣布免票之后，2个月就涌入了超过123万人次，单日最高是6万。评论区里都在说真是良心啊，但关键的是啊，不止人多，收入也确实多了。那首免票的第一个月，全园的消费达到了872万元，增长超过6倍，其中呢餐饮占了近40%，游客省下来的100元门票转头就换成了烤肠、奶茶和孩子们的玩具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免费可能才是景区最赚钱的门票。这样的故事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4年前杭州西湖取消门票，那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震动全国旅游业。2022年杭州旅游收入是294亿，到了2024年涨到3450亿，翻了10倍多，西湖取消门票功不可没。但是千万别以为免票就一定能赚钱，如果还是像世界公园之前那样，只有旧的微缩景观、烤肠、矿泉水和同质化的冰箱贴，人就算来多了，但是没有产品、没有服务可以消费，那是旺丁不旺财，能维持多久啊？所以世界公园能够翻红，靠的不只是把门打开，而是白天加了美食嘉年华、非遗市集，晚上还要打铁花、灯光秀，还给孩子们准备了亲子乐园、萌宠互动、换装打卡等等。免票只是引流，敢于创新才能够留住人，流量来了得接得住才行。更该看的呢，还是在景区之外，一张门票免掉，盘活的是一座城市的消费循环。西湖免票，杭州全城的餐饮民宿吃到饱，世界公园免票，周边商场营业额环比涨了20%，民宿的订单涨了29%，酒店搜索量涨43%。景区用免票给城市导流，城市服务给景区兜底，景区少赚的那点门票钱，城市通过周边的酒店、饭店、奶茶10倍、100倍赚回来。说到底啊，免票它不是

0: 割肉，而是一次价值重构，从靠山吃山转向了为人服务，把游客从提款机变回客人。西湖用24年来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世界公园用2个多月验证老景区也能翻新，免的是门票，赢的是人心。风景不该有高墙，美好应该被共享。与其守着门槛来算小账，不如拆掉围墙来谋大局，让文旅回归本真，让游客不再是被收割的对象，而是和景区双向奔赴的同行者。这样的免费时代值得每个人期待，更值得所有景区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1: 是的，世界公园的免票实验啊，为大量面临门票增长见顶的传统观光景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用门票减法换消费加法，从观光经济转向体验经济，免票只是起点，不是答案。好，稍后直播继续。好，接下来请看新闻速览。
2: 暑期落幕，秋景上线。加之此前，国家移民管理局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的政策红利，北京入境游近日持续升温。北京边检数据显示，9月以来，北京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3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2.4%。其中，9月7日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据国铁北京局消息，京通铁路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昨晚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 K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 K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 K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在今天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将扩大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使用范围，简化提取手续，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
3: 近日，门头沟区小院有戏品牌原创沉浸式实景演出《古道情岚》在王平镇马致远片区开演。该剧以元曲文化为核心主线，整合古村、古道、元曲等本土文化资源，配套融入文创市集等消费场景，观众可沿行进路线参与剧情互动。首演当日吸引了11所在京高校的学生到场体验。中秋国庆假期将推出专场演出。
1: 最近湖北武汉市民黄女士啊，被一个场景吓到了。正在家中做饭的她一抬眼，窗外空调机上居然趴着个人，放谁啊都会吓一大跳的，何况黄女士的家住在30层。惊吓之余，黄女士赶紧联系物业报了警。
4: 黄女士介绍，她当时去厨房做饭时，看到窗外空调外机上趴着一名陌生男子，隔窗询问，对方含糊其辞，自称在维修空调，然后就匆匆离开了。黄女士觉得不对劲儿，立刻联系了楼栋管家。
5: 没有穿工作装，同时也没有系安全绳，再一个也不是在工作时间段进行的高空作业。
4: 经物业工作人员核实，当天小区没有空调安装或者维修作业，于是物业第一时间将这个线索上报给了社区民警。民警连夜开展全面核查，经过逐户走访，民警从一户居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名可疑男子的身影。经黄女士辨认，这个人就是出现在她家窗外的男子。
5: 下午上面是没有穿鞋子，搭着死脚，然后一直在那个走道的那个安全窗户那块来回徘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可疑性非常高了。
4: 考虑到嫌疑男子当天作案没有得手，民警判断他很可能还会再次前来作案，于是通知小区物业公司和社区义警加强戒备。果然，第二天下午，小区保安发现这名可疑男子再次来到小区，民警和社区义警立即展开布控。当嫌疑男子拎着一个包准备离开小区时，被民警当场抓获，从他的包里搜出了攀爬绳、手套、攀岩鞋等作案工具。
6: 在他的身上随身也发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接近10个以上的金饰，我们怀疑他已经盗窃得手了。
4: 经查，嫌疑男子李某有多起在外省攀高入户盗窃的前科，落网时身上的100余克黄金首饰和3000多元现金就是从小区2栋某户居民家偷的。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

0: 汉江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下周呢，北京的天气阴晴切换频繁，22号也就是下周二，24号下周四，北京呢会有弱降雨的过程，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消息您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明晚我们再见。
2: 巍巍青山中的无名烈士，
3: 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
2: 响应党号召的英雄母亲，
4: 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维西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赤子忠魂。

0: 1937年8月8日，侵华日军在北平举行了所谓的入城仪式，进占北平。一位教授模样的先生拿起铁铲跑到街上，要跟日军拼命，遭到日军痛打，直到邻居说他是疯子才免遭抓捕。他就是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这件事后，蓝公武大病一场，之后继续坚持到中国大学教书。课堂上，他公开宣传抗日，大讲世界形势，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过来听他上课的人越来越多，本校的学生、外校的学生坐满课堂，教室门口、走廊上都站满了学生。消息传出，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0年夏，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蓝公武家中抓人，蓝公武和两个儿子被关进设在沙滩北大红楼的日本宪兵队地下室。日本人对他灌冷水、压杠子，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伤痕累累，但他始终坚贞不渝。因为宣传抗日，蓝公武先后7次被抓捕，但出狱后他仍继续宣传抗日。同样坚持在沦陷区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元。日军占领北平时期，实行奴化教育，强令推行日语必修课，使用奴化教材。辅仁大学由于教会背景，虽未被日伪接管，但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干扰。在陈元的斡旋努力下，辅仁坚持原有课程体系，坚持办学宗旨，坚持不改用日文教材，不悬挂日本国旗，不把日文作为必修课的三不原则。1938年徐州失陷，日伪当局强迫北平机关、学校挂伪国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拒绝挂旗游行。
1: 而日本人呢，上门威胁、敲打他。当时他说的也是义正言辞的，我们国土沦丧了，对我们来说只有北痛，有什么可庆祝的。
0: 从此学校返校节等集会皆以校旗代伪国旗。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居民生活苦不堪言，北平学界的教授也艰难异常。陈元不得不藏书建议易宿，即便如此，面对日伪高薪厚禄利诱，也毫无不动摇。
1: 陈元先生呢，在学界啊有很高的威望。日本人去找这个陈元先生，想让他出任一个副职，就是协会的副会长。

0: 故事，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存亡危机，无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弘扬了民族气节，振奋了爱国精神，向世人昭示民族之魂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白乙化是辽宁辽阳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白乙化正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听到家乡沦陷，白乙化向学校申请了先去杀敌再来求学，毅然回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名叫平东洋。白乙化因英勇善战，指挥灵活，又喜欢穿白衣，人称小白龙。部队被国民党遣散后，白乙化返回北平读书，和同学们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白乙化建立抗日先锋队，并辗转来到山西，找到八路军第359旅。1938年的一天，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萧克收到了一封第359旅旅长王震的信件。我这里有200多平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决策快，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乙化。就这样，白乙化带领抗日先锋队来到了平西，与冀东抗日联军组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队伍的领导层大都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能打仗吗？很快，检验他们的机会来了。1939年六月，他们与前来扫荡的日军在娄儿岭激战，重创日军，击毙击伤包括奥村中队长在内的130多人。1939年底，华北抗联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白乙化任团长。他们的硬任务就是开辟平北。在此之前，八路军已经连续2次挺进平北，但都被迫撤回。白乙化坚定地表示，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
1: 富有游击经验的白团长一眼就看中了密云西部的云蒙山区，他决定以云蒙山为据点，并亲自挑选了40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深入云蒙山区白河两岸，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在1940年六月正式成立了丰滦密抗日联合线。
0: 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招致日伪军的疯狂反扑。从1940年九月起，日伪军集中兵力，发动长达2个多月的大扫荡。白乙化采取避强击弱、内外结合的反扫荡方针，进行了30多次战斗，并一举歼灭号称常胜部队的日军铃木大队90多人。1941年春节前夕，白乙化提出把丰滦密根据地进一步向伪满统治区扩展，要求部队提高警惕，严防春节期间敌人偷袭。不出所料，2月4日，日伪讨伐队前来偷袭，战斗在马营西北的降鹏山上展开，敌人疯狂进攻，第十团一次次反攻，连续作战5个多小时，敌人很快被击溃。为消灭躲在长城楼子里负隅顽抗的残敌，白乙化再次跃上大青石，挥动令旗。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头部，白乙化牺牲了，时年30岁。1951年二月，白乙化生前所在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编为火箭炮团，成为解放军第1支火箭炮部队。白乙化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将一支鼓舞老十团的年轻官兵们，永远做祖国的利剑，民族的先锋，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

0: 2014年，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北京密云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她就是邓玉芬。邓玉芬的丈夫叫任宗武，婚后两人有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邓玉芬所在的张家坟村被划入伪满洲国，从此陷入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1940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到这里组建游击队，为了支援抗战打败侵略者，邓玉芬先后将大儿子任永泉、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送过去，参加了白河游击队。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实施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封峦密无人区。日军为切断老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实行集家并村，胁迫老百姓到指定地点居住，四周修筑起1丈多高的围墙，驻有军警特务，居住条件十分恶劣，老百姓愤怒地称之为人圈。而邓玉芬一家响应党的号召，躲进深山，誓死不进人圈。1942年3月，邓玉芬和乡亲们响应党提出的回山搞春耕号召，冲破日军封锁，重返无人区。这时噩耗一个接着一个传来，1年多时间里，邓玉芬的丈夫和4个儿子相继牺牲。但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日伪军带来的灾难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春，日伪军再次疯狂扫荡，开始了连续7天7夜的拉网式搜索，老百姓被迫躲进深山。邓玉芬的6儿子跑丢了，他背着不满7岁的小妻躲进山洞。
1: 当时是有日本人搜山，然后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妻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就一直哭闹。
0: 邓玉芬怕孩子的声音引来鬼子，为了掩护群众，他将棉花塞进了小儿子的嘴里。不知过了多久，敌人走远了，邓玉芬赶紧把棉花套子掏出来，但是这个连大名都还没有来得及取的孩子被憋得满脸青紫，没过多久就在妈妈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硬是咬牙挺住了。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胜利了。老帽山是北京房山石渡村和马鞍村之间的一座陡峭山峰，山上的碑亭中有座石碑，雕刻着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6壮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讲述着一个与狼牙山5壮士同样悲壮的故事。1943年4月中旬，日伪军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从南教向石渡进犯。
2: 我们的县委、县政府，还有我们平西地区的一些后方机关，包括十分区的一些后方机关，都住在石渡地区。同时，他的主力部队呢，也要定期到我们石渡地区来整训。
0: 为掩护组织和群众转移，八路军冀中十分区27团派出1个排，埋伏在老帽山山腰处，准备阻击日伪军。

0: 战斗打响，日伪军先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很快他们发现八路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开始分兵两路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和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战士毫不畏惧，英勇阻击，有效阻击了敌人，为人员和物资撤离赢得了时间。
1: 那么当日军受到这种阻击以后，所以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妄图把我们的战士赶下去。在完成了阻击任务以后，那么当战士们准备撤离的时候，日伪军就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山上一条小道抄了我们阻击排的这个后路。
0: 大批敌人涌了上来，腹背受敌的战士们发起突围，但没有成功。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阵地上只剩下六名战士，他们且战且退，被逼到悬崖边。就在日军扑上来的一刹那，六名战士抱枪纵身跳下悬崖，誓死不当俘虏。战后，当地军民找到了跳崖战士的遗体，将其安葬在老毛山下。六名战士没有留下姓名，但人民没有将他们忘记。1984年，石渡乡在老毛山建立了老毛山六壮士纪念碑。2014年，房山区将老毛山六壮士墓迁至平西无名烈士陵园，与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平西的700余名无名烈士相伴在巍巍青山之中。

0: 播，那你为你直播的东西负责任吗？
1: 对，我负责。
2: 但是我只是主播。
0: 是你为你直播所说的东西负责
3: 展示。明眼的人现场直播肯定是看不出来，但是咱摸明显没有那种画的那种痕迹层次感。
4: 经查，该团伙售卖的所有画书为复印仿制品，这些团伙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了一个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
5: 那我们也是看到啊，在这个地上非常多的这种证书的封皮儿，打开看里面都是空的，这应该就是提前先准备好的，然后有需要的这个证书呢就放在里面。
3: 配的证书每幅画都是不一样的，在直播的时候呢，主播会这么着向大家展示这个证书，证明我们是有的，误导消费者，让他们认为这些是真的。
0: 你这证书自个儿出啊？
1: 是旁边这个？
0: 是彩打吗？
1: 对，
0: 打的，你打的。
3: 收藏证书全是他们自己印的，根本不是说这个正规途径来的。
0: 经过人允许吗？知道这是谁吗？这章从哪弄的？
1: 我不知道。
6: 除此之外，为了骗取消费者信任，直播间的背景墙上更是悬挂了多家博物馆文化机构的虚假牌匾。女主播也摇身一变成为某博物馆馆长、某理事会会长，对外宣称长期与多家权威机构合作，有独家的货源渠道。
3: 像他们卖的比较小的，几十块钱啊，稍微大一点张幅的就是三五百块钱不等。然后他们的成本的话，咱们通过这个后期的侦查发现，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印的成本，其实几块钱啊。您看，这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价目表，像前面写的都是画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他们近期卖出的这个金额，非常可观的能看出来他们这个营业其实挺高的。简单看从这张纸能看出来，这已经好几万了。
0: 范登的画多少钱一幅？多少钱一平纸？多少钱一平纸？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凭什么是按以范登的名义卖这画？
6: 现场的涉案人员表示，他们这个直播团队是事发前一个月组建的，都是从北京周边各省份招聘进京，在每月万元薪资的利益诱惑下参与诈骗活动。经进一步审讯，他们的幕后另有其人。
4: 假冒书画、货源供给、直播诈骗话术等全部环节都是由这个傅某一手操控。傅某长期隐匿幕后，极少现身，且常以普通网友身份实时监控直播间状态。本次直播出现中断，其大概率察觉案件败露，已经潜逃。
6: 经过大量的取证调查，民警终于锁定了幕后嫌疑人傅某的真实身份，并在河北三河市某居民区将其抓获。
4: 目前，包括傅某在内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经查实，该团伙涉案诈骗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据了解，类似的案件并不是个例，就在2024年，房山警方就端掉了一个仿冒名家画作售卖的直播窝点。
7: 今天一定得带着预算过来，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就是咱今天能捡着。
8: 老师的作品背面看见这四个字了吗？请勿外传，官方单位送过来的，内部的回流的作品
7: 官网备过案的，正儿八经的这些作品全部通过了鉴定我才给你看的。
9: 给他们营销方式也吸引了，买了应该说是不少，得有十来幅吧，几万块钱去做了鉴定。行业里面的人士呢，就是很笃定的说这是假画，这是不对的。
10: 他们有一个操作间，这个操作间就有两个人正在制作假的鉴定证书。真迹一般都是一幅画只画一张，但是呢咱们现场起货的同样内容的画有好多张，明显就是假的，是临摹的。
6: 现场警方共抓获嫌疑人11名，其中主要成员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同伙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在此警方也提示书画爱好者，
3: 字画收藏比较专业，稀缺性比较高，切勿相信网络直播间独家渠道低价捡漏等宣传，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所谓名人字画保持高度警惕，摒弃侥幸心理，谨防受骗受损。
11: 再来关注另一起案件，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车所有权就是自己吗？就可以把车开走吗？这个逻辑到底对不对呢？来看看接下来的这起判决，法官给出了答案。
12: 本来是民事纠纷嘛，我当时考虑的是、
13: 民事纠纷也是你跟事件的民事纠纷，跟这个被害人这个车主有什么关系？
12: 这段时间在这个看守所一直老想这个事，对自己做过的事都得承担责任。
14: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1点多，荣某伙同同伴前往北京市朝阳区18里店乡某小区楼下，将停放在此处的一辆轿车私自开走。这辆车

0: 是车主党某合法购置的私人财产，党某与荣某二人素未谋面，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
1: 被盗这辆车除了这个指标是你的，其他的还有什么是你的？你出过钱吗？
2: 没有。
1: 地点是谁找着的？
2: 跟一块说的，具体他是怎么找到的？
0: 通过技术开锁手段打开车辆后，荣某将车辆连夜开往河南，随后伙同他人将车辆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抵押，非法获利人民币30000元。
1: 既然是抵押，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赎呢？
2: 他们说的用2个月，做那个抵押资料没人签那个抵押，都是签那个转让合同，后来他没有自己就给你赎。
3: 他的指标是在几年前因为自己不用呢就已经转让给了他人，被害人呢党某也是从另外一个中介的手中租赁了被告人这个指标。从民法典的角度，这个车辆属于特殊的动产呢，车辆登记是一个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一个要件，也就是一个对抗的效应，但实际上车辆的实际的出资和使用人他还是应该对这个车辆有实际占有使用的权利。
0: 车辆莫名失窃，车主党某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侦查，将犯罪嫌疑人荣某抓获归案。侦查终结后，以涉嫌盗窃罪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法庭对我的指控呢，我没有异议，只是希望这个法庭对我不轻审判。家里我母亲74了，前些年我卖这个北京指标，就是因为我母亲在家没人照顾。
0: 据荣某供述，自己和案外人存在民事纠纷，便心存侥幸，混淆了民事刑事的法律界限，受人邀约专程从河南赶赴北京，由同行人员锁定车辆停放位置，再找来开锁人员私自将车辆开走。为方便非法处置车辆，被告人还提前补办车辆行驶证，事后又补办机动车登记证书，刻意补齐手续，企图掩盖自己的非法行为。
3: 他认为这个行为顶多是个民事纠纷，并没有触犯刑法，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庭审整个的过程，最后被告人也意识到了，自己虽然是登记在自己名下，但是并没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他这种行为还是侵犯了他人的占有，也构成刑法上的盗窃罪。
0: 公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指出，荣某和案外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与被害人党某的合法财产权益完全无关。荣某借民事纠纷做幌子，秘密窃取普通公民名下机动车用于抵押变现，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秘密窃取财物的行为，涉案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号牌管理规定，北京机动车号牌仅限本人使用，私自买卖、转让、出借、出租车牌指标，全部属于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无效协议，不受法律保护。本案就是一起因私下交易京牌指标衍生出的刑事案件，也撕开了车牌买卖租赁灰色产业链背后潜藏的巨大法律风险。
3: 一是私下买卖、转让、租借京牌指标全程是违法无效的；二是车户分离隐患风险极大，极易引发民事和刑事的双重纠纷；第三，切勿心存侥幸，维权需走合法途径。无论作为实际车主还是登记车主，发生车辆、车牌的权属纠纷呢，均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呢去解决。
4: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路面上，就在前不久，北五环一辆打着双闪的私家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一名男子挥手向过往的车辆求助。恰巧在此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马季路过这儿停车求助，一路上疾驰着把男子送往了医院。咱们来看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5: 五环也正好堵得水泄不通，有一人在车上下来拦我车，当时走路有点打晃。
0: 深夜11点，在北京北五环主路应急车道上，一辆私家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车旁站着人，弓着腰， 一只手撑着车门，另一只手拼命朝来车的方向挥动。
5: 当时是在这个怀柔啊，有一起案件，然后我们去怀柔办案，在回朝阳的途中遇到了这件事儿。后来我一看那人啊，当时走路有点打晃，我就下来了。
0: 马季刚结束一天的外勤工作，正开车返回单位，远远看见这辆车打着双闪，还有那个拼命挥手的影子，他本能地打了一把方向盘，驶了过去。
6: 坐车先歇会儿，喝点水，手就开始抽筋了呢。
7: 这么吃了一个吃了冰的，再念一下，体温压太了吧，待会儿也吃了东西就别了。
5: 浑身出虚汗，然后胃疼，之前呢吃了根冰棍，但是我看他的情况啊，不像是这个胃疼的样，因为他双手啊抽筋状态，我就说不行，我就拉你上医院吧。这么着呢，我就让他上了我的车。他当时啊想去通州这个友谊医院，我一看路途比较远，得30分钟呢，我就说咱就近吧，直接奔了这个民航医院了。
0: 男子手指蜷缩，脸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一层冷汗。马季没多想，先把男子的车往路边靠了靠，确认停在安全区域，将男子扶上警车，一路疾驰赶到了医院。
5: 到了民航医院急诊，最后医生给开一句单子，然后做了 CT， 一看是急性的胆囊炎。医生也说了一下，说这个幸亏及时，说要时间长点，有可能就马上就得开刀做手术了。
0: 经过检查，男子为急性胆囊炎，因送医及时，男子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男子专程来到刑侦支队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8: 昨天上来之后啊，真是受不了，赶紧从边上把龙给眼睛好了，
9: 检查了。算不上，算不上，这应该做。
8: 确实非常感谢三姐，谢谢。
4: 最近，开发区交警查到了一名醉酒驾车的司机。面对民警，司机不停地求情，强调自己很可能会因此而失业。但是实际上，从他喝酒驾车的那一刻起，风险就已经埋下了。
10: 夜幕降临，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设岗夜查，将行驶轨迹异常的车辆作为重点排查目标。类似画龙行驶、忽快忽慢、无故偏离车道等反常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安全隐患。
11: 一辆小客车是在夜查点间突然停车了，初筛显示是有酒，那么这名驾驶员很可能也是存在酒驾的嫌疑。其实可以看到啊，涉酒的驾驶员在面对咱们夜查岗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这种心虚的这种状态，所以他的驾驶行为就会有一定的犹豫迟疑。
10: 在被民警带往警车的过程中，走起路来的司机重心不稳，登上警车时也脚步蹒跚，有些费力。
12: 一直吹得不能断啊，匀速5秒以上啊，一直吹，不吹它不响，使劲吹的。
13: 你要不好好吹，还得对你进行抽血。
12: 吹，
13: 对你该配合。
4: 是接下来他的一番操作，不仅自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就连妻子也一同进了拘留所。
14: 前面这辆白色 SUV 和后边这辆白色的小轿车，这个白色 SUV 是要停在车位旁边，现在正在下人。白色 SUV 的左后门开启，与白色小轿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
15: 事故发生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这起事故除了车辆轻微碰撞，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14: 现场的一个女士声称自己是这辆车的司机，对方车上的人呢，当时给民警反映的情况说是司机另有其人。
15: 民警当即调取事发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事故发生后，从白色轿车的驾驶室一侧下车的分明是一位男士。
14: 事故发生之后的几秒钟之内，一个男士就从主驾驶位下车了，所以我们现在现场时就初步判断司机应该不是这位女士，有顶包的嫌疑。
15: 当时白色轿车里是一对夫妻，妻子陈某和丈夫张某，夫妻二人一口咬定事故发生时是妻子陈某驾驶，丈夫张某乘坐。
16: 他说他开的，然后对方说是这是这人开的，
17: 是他出面瞎了，我这会儿不说是
18: 哪门开不开呀？
16: 那你为什么你们俩非得要这么操作呢？
18: 害怕
16: 呀？
17: 他开不开门？
16: 你当时坐哪儿啊？
17: 坐这儿啊。我不坐这儿，我坐后边就怎么开去了？
15: 即使公共视频拍得清清楚楚，夫妻二人还是不愿意说实话。而他们之所以刻意隐瞒丈夫张某驾车的事实，是因为张某当时浑身酒气，很明显为酒后驾车。
16: 对于他这

0: 这个测完酒之后，我们对他进行询问，他声称自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回家后饮的酒。
1: 你啥时候喝的呀你？我通车回去。
2: 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扣留驾驶证，给你抽血要检验啊。
1: 回来，但是我没开啊。
3: 开的呀。
2: 你不能说你说你没开，你就没开，是不是得调查呀？但是现在人家指认了，说有可能你换司机了，有可能你喝酒了。这个市场这儿录像齐全，我也躲不过去，说白了。
1: 这个我知道。
4: 别犯这低级错误。
1: 家里就你们俩人，你们俩都进去了，孩子谁管呀？
5: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张某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他让妻子陈某顶包，自己则返回家中。为了掩饰自己酒驾的事实，他还特意在家中再度饮酒。
0: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打击，再次故意饮酒的，最终可以以查获到嫌疑人时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作为最终的认定标准，最终他是一起典型的逃逸顶包二次饮酒的这样一个事故。
5: 经过抽血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其妻子陈某则因涉嫌包庇，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6: 都是酒驾惹的祸啊！而接下来这位司机也一样，凌晨的路面上很清静，但是一辆小客车却偏离了方向，一头冲上便道，侧翻在地，司机被困在了车里。人救出来之后，满身的酒气，可瞒不过民警。
7: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宝盛路的交叉路口。凌晨时分的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车的行驶轨迹，那辆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后，竟然窜上了路旁便道，随后发生了翻车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侧翻在便道上，万幸它没有撞上一旁的果蔬店，而两辆共享单车翻躺在旁边。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被困在车里面，暂时无法脱身。消防人员赶到后，先是把这辆侧躺着的深色小客放平在路面上，而后经过破拆，受困已久的当事司机才从车里面被救了出来，他的胳膊出现了擦伤。尽管这位司机在事故现场振振有词，可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发现当事司机存在着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等候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
6: 眼下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免不了小酌几杯，但是刚刚一桩桩一件件的案例都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这开车啊千万不能喝酒。再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例啊，一位骑车人为了图省事，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而且还没戴头盔，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相撞了，结果倒地之后是疼得直打滚啊。逆行省下来的几分钟换来的很可能就是伤痛和教训，守法骑行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珠市口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骑车人从一处岔口处转弯进入了这条非机动车道，然而他处于逆向骑行的状态中。尽管那位骑车人亮起电动自行车前端的大灯提示顺行中的骑车人注意绕开他，可是相撞事故最终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两位骑车人发生迎面相撞后各自翻倒在路面上。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双方发生相撞事故后，这位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从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掉落下来，他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而且他在骑行中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仔细看看摔落撞击所造成的伤情，把这位逆向骑行的男士疼得满地打滚，状态显得非常痛苦。折腾了好一阵，这位男士才挣扎着坐起身来，慢慢挪到一旁的便道上，背靠着一棵树坐着，他左手紧捂右肋的位置，显然是疼痛不已。这会儿那位顺行的骑车人走过来后，坐在逆行者旁边，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 他们对顺行的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的下巴在事故中被磕伤，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逆行的骑车人站起身后，被急救人员送上急救车。我们想再次重申，骑车的朋友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